电视少儿栏目《融媒未来星》、广播《太阳雨》录制，以及户外研学、短视频出镜、舞台主持等多元活动，成果通过电视、电台、百官 APP 等多平台播出，打造课堂加荧幕、线上加线下的立体成长路径。排课时间灵活覆盖周一至周五晚间及周六周日全天。

0: 福砂食品厂深耕传统糕点制作多年，依托上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糕点制作技艺，坚守老配方、老工艺，用心打磨每一块咸烧饼。刚出炉的咸烧饼，表皮色泽金黄，层次分明，让人垂涎。
1: 就是一盘就是130个啊，一下面一个烤炉下面八盘。将近60斤啊、哦，这个样子。
0: 据悉，咸烧饼讲究面皮劲道，馅料配比恰到好处，火候更是关键。烘烤时间差一点，口感就不一样。从和面到出炉，全流程把控细节，保留了老汤铺糕饼原汁原味的口感。
1: 咸烧饼就是做，它的个子小，做很。麻烦一点啊，时间长一点，那烤的时候也要时间很长，要半大概要半个小时，拿出来看一下色彩，这焦黄色了，旁边很酥很旺，很亮了就可以了，就拿出来了。
0: 小小烧饼承载一方烟火，荣升食品厂坚守传统糕点手艺，把老味道保留下来，让非遗技艺在烟火日常中持续焕发生机，为汤浦本土美食文化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娱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千年古巷香火绵延。当新炒咖啡遇上千年文脉，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今天我们走进妙咖，听听90后创客的创业故事。
2: 直接轻轻一拍他就进去了，几乎是无痛感。
3: 是不是很多人都猜是医美填充？其实都不是，这是上虞区中医医院的针灸美容。
4: 夜市呢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一个摊位飘出来的香气都在勾着你的脚往前走。虽然现在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我们想去看看石狮夜市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1: 千年古巷香火绵延，当新炒咖啡遇上千年文脉，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今天我们走进妙咖，听听90后创客的创业故事。
5: 大家好，我叫徐丽丽，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地人，从小生活在曹娥庙附近，就是看到13弄古街有着深厚的孝德文化，但是缺少了年轻人喜欢的消费场景，就想着用咖啡做载体，让传统文化变得更接地气。我们主打咖啡加祈福加游园的模式，这款福包是我们的爆款，一杯咖啡就能串联起古街的游玩动线。同时我们还推出了校运拿铁、聚财美式等特调，把上虞的孝德文化、越窑青瓷元素融入饮品里，让大家喝咖啡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本土文化。
6: 我们不仅是一家咖啡店，更想做古街的文旅体验枢纽，平时也会通过短视频来分享店铺的日常，也会给大家分享13弄美好的风景，还有精彩的演出，也会联动街区商户做联动活动，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古街，让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散发活力，

0: 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深耕古街，推出更多的文化特色的产品，用青年创意为古街注入更多的活力。欢迎大家来十三弄，来妙咖感受咖啡与文脉的碰撞。
1: 直接轻轻一拍它就进去了，几乎是无痛感。
2: 是不是很多人都猜是医美填充，你能不能改善垮脸？
3: 我先看一下你的皮肤情况哈，你整体的那个皮肤的情况还是挺好的啊，但是现在呢有法令纹，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明显，然后肤色呢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暗沉，然后再加上稍微可能有一点点晒斑。面子问题、里子的原因，我们脸上的出现的那些问题，包括脸垮啊，然后皮肤暗沉啊，然后包括长纹啊、长斑啊，其实它都是不是皮肤表面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经络的一个淤堵，然后呢加上我们脏腑的气血不足，所以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面针呢就是精准刺激面部和身体的穴位，把那个经络疏通了，将气血呢引到我们的脸上，让我们松弛的肌肉自己收紧，从内而外的去调理。和填充的外源支撑是不一样的，它的效果是自然不僵硬，还能同时调理体质。
4: 就是感觉刚拔完针的话会稍微有一点胀胀的针眼的地方，然后刚刚去照了一下镜子，就是感觉好像真的有苹果肌那块有点提亮了。
3: 只要是在正规医疗机构专业医生操作，面针是非常安全的，几乎是没有副作用。一般我们建议一周做1到2次，10次呢算一个疗程，

夜市呢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一个摊位飘出来的香气都在勾着你的脚往前走。虽然现在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我们想去看看石狮夜市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我们设置了一个挑战，看看100元能在石狮夜市吃什么。

自己的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我现在吃到85块钱，我就完全吃不下了，吃撑了。100块钱完全够两个人来吃了哟。我们从白天吃到了黑夜，剩下的钱没花完，但是快乐全都吃到肚子里面去了。如果你哪天不知道吃什么，那可以来石狮夜市看一看吧。我们下节目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岁的。
1: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花花开，妹妹你走过来，来闹闹那个黄海海，咱都哥哥跟前前来，想你呀真想你。
1: 在美食江湖，酒香不怕巷子深，素来是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经营之道。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老百姓消费理念的升级，这个古老的行业也正经历着最前沿的变革。互联网思维、用户主义、产品主义、匠心派、颜值派、各种新流派、新名词，也一股脑的拍向餐饮人的脑门。
2: 这边历史带来了以后，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裂变效应。我们当时确实是享受到了当时一个自媒体的一个红利。
3: 我是用户主义，就消费者在关注什么，这个是你能感知到的。
4: 顶天立地不如铺天盖地嘛，
5: 疯起来了，我们是头猪，也飞起来了。
6: 乱投入等于找死，你不投入就等死。
7: 真刀实枪的来的话，你能不能把一家餐馆做活，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不管你接不接受，但你必须承认，餐饮江湖已不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那个年代了。酒要香，菜要硬，巷子更要亮。能够懂得食客的心思，最好还有几样绝活傍身，才能真正站稳脚跟，出奇制胜。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距离西安城78公里，十年前还是一个只有62户人家的偏僻山村，可如今却一跃成为中国乡村旅游的第一网红，被称为关中第一村。每逢节假日，游客爆棚，其中也不乏专程前来探店打卡的职业吃货。蔡蔡，23岁，西安人，凭着探店，大学刚毕业已年入百万。在朋友眼中，他是个古灵精怪、能写会吃的美食达人，但其实他还有一个更时髦的称呼，美食自媒体人。
8: 现在正式工作其实就是做自媒体，虽然年龄可能小，但是入行将近7、8年了，所以我算是我们95后里面我算老前辈。周末人真的超级多。
1: 对于普通游客来说，来袁家村只为吃上一口地道的关中美食，过一把赶集的瘾。可对于菜菜来说，吃喝探店已不是简单的享乐，而是一门费时费力却又乐在其中的学问。
8: 因为我发的都是以西安

0: 本地的餐饮探店或者是旅游为主。先是喜欢这行，你愿意去前期去攒素材，去养号。我觉得我是在快乐中完成我每一项工作，所以我爱这行，我不觉得累。这条街应该是袁家村最早的一条街，他们全是卖吃的，当然袁家村的名气就是从这条街出来的。这家呢就是排队最长的烙面，这是在炒肉臊子，就是面上面最后浇的那一层，好香呀。世界上最早的方便面，要一碗豆腐脑吧。
1: 辣椒要吗？
0: 要。哇塞，这个红油，我觉得一定要少吃才接地气儿，饭能火。
1: 再吃，我
0: 这
1: 有点吃。
0: 它就好像没有葱花香菜，是纯吃油泼辣子，还有整个豆腐脑的原味儿。哎，不过辣子不辣，香。憨种粉皮儿，第一次吃，好疼，魅力很，好粘呀！我的天哪，妈呀！看人家怎么吃的。嫂子拿个锅盔夹菜，就佐料菜和那个辣子。
2: 在旁人眼中，探店似乎是个不需要太多技术含量的轻松活，吃吃喝喝，收入就赶上大部分一线打工族。可菜菜心里知道，这口免费的午餐吃起来其实并不容易。
0: 这个蛮累的，不像很多人想的呀，你们就是每天吃吃饭拍拍照还是免费的，其实不是这样子。去年就是收入最好的那段时间，一天睡三个小时，你没有一分钟的时间是回归自己生活的，你就谈恋爱秀恋爱的自己的生活不存在的。尤其是近年来说，自媒体行业它是越来越需要你的专业的技能以及你的很多创意的点子，它已经不再是单单一个人来做，而是需要一个团队集思广益。姐妹，我今天现在在袁家村嘛，还没完嘞，我估计回去要堵车，要不然你帮我多拍点照片吧，我回去给大家全平台发。
2: 作为新一代的自媒体人，菜菜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事儿要做，而这个瞬息万变的自媒体时代，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在西安城，说起高福堂，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但是提起杨瑞堂，爱吃陕北铁锅炖羊肉的吃家子，没有不知道的。
3: 因为今年我已经做这个羊，已经整做了28年了呢，就是要做成中国烹羊的一把手。
2: 一大早，高福堂已经在厨房忙活了起来。
3: 我老家是榆林榆阳区呢，最早的时候第一道这个爆款菜是羊八骨。一种羊八骨做8种口味，还有8种烹调方法呢。走在哪儿，内蒙也是，榆林也是，西安也是，就是做羊，把羊的这1米的宽度做出10米的深度呢。
2: 做羊肉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驱膻和增香，而驱膻是关键的第一步。高福堂在羊肉驱膻上可是下足了功夫。
3: 这羊肉也是陕北衡山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它主要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是地胶层长大的。羊肉之所以膻味大，就是它的脂肪酸含量比较高呢。然后呢，我们那个地胶层呢，就是这个专门去这个脂肪酸的，所以它在羊活的时候吃这个地胶层就是活体调味呢。然后呢，我们在做羊肉的时候，再把这个汤里边再给它加这个地胶草二次补充，所以这个羊肉出来就是不膻不腻，汤又比较鲜呢。
2: 带着吃地胶草长大的衡山羊，2012年高福堂信心满满的来到了西安城，却没想到事与愿违，生意惨淡。最难的时候，一天的营业额不到500块。
3: 前期也赚了，后期规模扩张了就赔了呢。又感觉好像回到解放前。
2: 痛定思痛，从头再来，高福堂开始重新调配喷羊的配方。
3: 其实我们这个调料呢，是用一个18种调料个组化而成的。配这个配方的时候呢，我们的思路就是 当时跟妈妈学的这个家里头的这种做羊肉的方式。

0: 是我们地胶呢是必备的呢，就是牙吃了那降低脂肪酸的活体调味的。这个是陕北的红葱，这个红葱的辣度是山东本村的三倍，去膻效果特别强，也就是跟我们陕北鸭肉的一个黄金搭档。辣椒是我们陕西当地的青椒嘛，它能出这个颜色特别红，但是它的辣度适中，而且它的香度比较好嘛，啊还能增香呢。后来呢，我们开始就把内蒙的、新疆的、西藏的，然后呢山东的，凡是爱吃羊的地方的这个羊肉的配方全部拿出来，经过一系列的筛选，我们就觉得哪些品类在羊的这个菜谱里就出现的频率最高的，然后呢选它30种，然后呢我们直接弄出来，一样一样来论证这些调料到底有什么功能，反复的试，比例达到大家觉得都认可的这个口呢，那就把它定下来，就让一些顾客，比如说5年前过来吃的这个味儿，今年过来吃还是这个味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给客人养成一种习惯性，叫他这个味觉给他定位。
1: 为了迎合西安人的口味，高福堂改变了陕北铁锅羊肉的传统做法，变干炖为汤炖，还能像火锅一样的涮菜。功夫不负有心人，高福堂的付出也终于有了回报。
2: 哎，这个汤超鲜，我喝了3碗。
3: 陕菜我们比较喜欢，就是它比如说它比较滋养一点，它有汤有水，让你吃完就会觉得这顿饭吃得很舒服。
2: 陕西人很，它本身口味偏重，它辣当然在整个味觉五味来说它是很出彩的，大家都从小吃到大。
4: 对，我们经常吃的是属于那种油泼辣子的那种香辣的感
2: 觉。对，陕西很著名，
4: 不像重庆呀、四川他们吃的那种辣椒，可能更偏一些麻辣。所以我们的辣是不一样的感觉，
2: 对，
5: 好好吃，
6: 美得很，
5: 聊咋的
6: 聊咋的。
1: 菜菜和她的姐妹是杨瑞堂的常客，也从来不会吝啬对铁锅炖羊肉的赞美。高福堂更是心领神会，知道放大招的时候到了。
7: 我是一辈子做好一只羊，半辈子也唱好了这一首歌。
0: 一对对绵羊，兵呀马兵排排走，哥哥呢什么时候拉着那妹妹的手，3月里桃花花开，妹妹你走过来，来闹闹那个红海海，咱都哥哥跟前前来，想你呀真想你，时时的想死个你，睡到半夜我梦见你，梦见擦了一大大的你要来。
1: 羊肉馆的老板唱秦腔，高福堂知道明天他又能刷一波朋友圈，收获一波爱吃羊肉的粉丝。他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成为了餐饮江湖中又一个传奇。
0: 咱们两个跟老老走，拉手手起口口，咱们两个跟老老走。谢谢啊。
1: 成都十一街是一条不足100米的小巷子，巷子虽小，名气却大，没有刻意的包装，却能感受到最原汁原味的成都味道，被人们誉为绝版老成都。午饭点刚过，又到了老街坊们的快乐时光。十一街最有名的腰鸡面馆，却来了两个从来不踩饭点的吃货，那就是这两位。
8: 一辆脆臊不要葱，一辆铁水面，然后再要一辆那个
9: 鸡汤，饺子
8: 鸡汤也不要葱，再要一辆饺子，都不要葱啊。
10: 你要先吃我这个吧。
11: 我吃了两口啊，
12: 太好吃了这个饺子。
10: 网友给他取了个绰号叫下饭饕餮，你们发现吗？就是他吃饭的时候，连那种厌食症的人都会觉得哇好香啊，就很想吃。
12: 我是每一种都想吃，但是我有可能每一种都吃不完，但是我又必须要点很多花样，就是单纯的好吃，但是不能吃，不是大胃王。
10: 就大家看起来他好像吃什么都很香，但不是，他很挑嘴的，他如果觉得不好吃的，他动都不会动。所以为什么我长这么胖，你知道吗？是因为
12: 我不吃的都要给他。
10: 他会尝试，他尝完之后他吃一口他觉得不好吃，他就推给我了。哎，你看现在为什么吃这么多不胖？怎么胖？
12: 我没吃好多。
10: 他旁边有一个

0: 我们叫剩饭绞肉机。
1: 被称为成都美食活地图的李小孬，早年也是一个探店达人，8年前开了第一家小龙虾馆，也是在那里认识了45公斤的谢晨曦。据李小孬单方面爆料，谢晨曦就是为了省下一年上万的买单钱才死活赖上了他，实在是用心良苦。结婚后，李小孬在谢女士苦口婆心威逼利诱之下，陆续开了串串店、烤肉馆，最近又张罗着要开一家火锅店。
0: 我开火锅，除了我们自己说的就是我们自己想开以外，还他是有一部分动力的，因为他跟我讲，他说，啊，你看，我还是小龙虾我们有了，我还是串串，我还给他开了串串店嘛，吃烤肉我也给他开了一个，他说我最近就天天想吃火锅。我说那就刚好，我和张勇远远也在聊这个事情，我说那就开一个吧，就这样。所以说有很多粉丝到火锅店来，其实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火锅店怎么来的，他们觉得咱就是好吃的。
1: 火锅是四川人的真爱，不管是数九寒冬还是炎炎夏日，人们对他的热情都不会消退半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里长的，
2: 带给大家的一个痛苦，因为服务与运营团队是龙虾企业普遍的一个短板，霸王虾也是一样的。老板的天花板在什么地方，那企业的天花板就在什么地方，拼一拼闯一闯，我们就做个最有难度的，成都最有竞争最激烈的最有难度的就是火锅，中国餐饮里面最大的一个赛道。
1: 袁也知道想挤进火锅这个成都最热的赛道，单枪匹马胜算并不高，于是他想到了李小孬。他们两个认识在8年前，
2: 李小孬是和我同时做龙虾的，我们同一天开业的，2013年4月18号，
0: 同一年同一天入的餐饮，入的小龙虾。
2: 第一天开业他卖了370斤，我开业的时候我准备了100斤，我卖了3天才卖完。
0: 说他知道我第一天开店卖多少钱，我知道他卖多少，但当时其实没有那么熟。
1: 袁业和李小闹的龙虾店相隔不到1公里，两个同样做销售出身的老江湖，在彼此偷摸探店的过程中越走越近。
0: 但我们这个关系其实还挺微妙的，就是大家会认为竞争对手之间其实是按理说是不是当面翻脸，但是至少背后都是揣着刀的嘛。但其实我们没有，因为我们很清楚，第一，全成都1000多万的市场，如果你自己产品做得很好，他想抢你走，他抢不走的。
1: 几年过去，两人各出奇招，把各自的小龙虾店弄得是红红火火。而当他们意气风发准备做火锅时，却突然发现想要真正组团作战，似乎还缺一个压得住场的管事儿人。张勇是袁业做家电销售时的同事兼哥们儿，当年袁业开店的时候就想拉他入伙，但那时身居要职年薪百万的张勇并没有把这当回事儿。
3: 袁业最早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看好。对，我想一个餐饮店嘛，一年真的挣几十万嘛，肯定没有我收入高嘛。结果人家年底就提了个差五，我就知道他应该不止挣这么多钱了。
2: 后来我们最早开始合作，就在成都南门华阳，当时合作了一家霸王虾。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开始有这种合作关系。
3: 简单一点，自己给自己打工。我们认为要做就做这条街最亮的仔。
1: 下个礼拜就是火锅店正式开业的大日子，组团出道的三兄弟也在大半年的短兵相接之下，对彼此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0: 我是一个精力很旺盛的人，就是我是带着接近10000个粉丝和美食博主的名号进到餐饮行业的。
2: 说不好听就是一个，怎么讲呢？
0: 他们有的东西我有嘛。
3: 我喜欢和人打交道，有时候情商有点低。
0: 管理型人才。毕竟是原来年薪上过百万的朋友，
3: 他有很多小秘密在我手上，他不敢说。
2: 我是个比较属于圆润的人，心慈手软。
0: 闷骚嘛，就是看得多说得少嘛，
2: 不代表我对很多事情没有判断。
0: Leader 要承担的东西是分布任务，推大家走。这个 Leader 只提要求，不管了，推不动。
2: 我也觉得很痛苦，知道吗？
1: 说归说，闹归闹，虽然三兄弟在彼此的心目中都并不完美，但他们知道，既然成团。取长补短才能人尽其用，况且对于

0: 火锅，他们确确实实是认真的。
1: 先把这个23号之前的事情定了。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两个人吃，味道没问题，后味也没问题。
2: 然后多的就是四个人点小锅的，
3: 这种大锅，但是人家非要点你也没办法。
2: 然后现在我们是不是比例有做调整？
1: 不买回来先试嘛，还是只有试？
2: 那天讨论一个新的问题，你知道什么问题吗？就是我们没有分鸳鸯锅的大小锅，所以我们那天讨论过，我们要不要分鸳鸯锅的大小锅？
4: 你说鸳鸯锅也跟红锅到底是一样的？就是
5: 讲的头好惊悚，
6: 头吧。还有啊，
7: 这黑鱼吗？
5: 这头好惊悚，
4: 没有那种意义，
8: 没有美感，
5: 没有美感，没有美感，
7: 凌迟处死的那种感觉
8: 哈，就你非要弄一个高度出来的感觉，
4: 再拿去，
6: 我再去研究一下。
2: 我们最近这一周。可能就真的要很忙了。
7: 反正颜值是
4: 所有这些菜，明天晚上我们再试一把。
2: 这就是真的，隔行如隔山。就细分行业，它又有很多你完全不知道的东西，又要靠你去琢磨，靠你去学习，在这里面还要不停的去犯错误、试错、犯错误、试错。
0: 在成都，难吃的火锅并不多见，但特别让人惊艳的也是凤毛麟角，底料是火锅的魂。虽然绝大多数店家的配方大同小异，但比例的搭配、口味的调和才是关键。
9: 其实成都火锅哈，它在炒制的过程工艺其实很复杂，各家都有各家的所长，工艺流程基本上大同小异，它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各自的配方中的比例上，可能主要是在这方面体现，还就是选材和选料。
0: 成都人吃火锅喜欢红汤，对鸳鸯锅并不待见。可三兄弟却把十多年前流行的酸菜豆花火锅组合升级成酸菜豆花鸳鸯锅。当然，能不能出奇制胜，还需要最挑剔的食客前来检验。为了火锅店的百年大计，谢承熙也日夜不辞辛劳地忙碌着。
10: 成都人跟重庆人吃火锅最或者是葱花，然后就是蚝油，这是只有成都人吃火锅才有的，重庆人吃火锅不加这个，加了这个就不是重庆火锅了。一般成都人吃，他其实有的人会口比较重，喜欢在里面加一点盐，或者是加一点味精，他会那个口味更重一点。但是因为我更喜欢的是在吃这个的时候舀里面的原汤，所以说就不用再加那个了，是这样子。撇开这个花椒，就只要上面的油，然后就混合香油一起更好吃。好了，可以吃毛肚了，这个是涮毛肚。
0: 作为火锅的头牌菜，毛肚的地位不言而喻。资深的成都吃客品鉴火锅汤底是否合格，不是用勺子舀汤喝，而是用毛肚来检验。只有最上乘的毛肚，才能饱饱吸满滚烫的红油汤汁。七上八下捞起时，脆爽的毛肚质感能瞬间打开人们的味蕾，火锅盛宴就此打开。
10: 吃饭好开心的事情嘛，等了一天了，终于可以吃肉吃火锅了，好开心啊！在锅里面涮了之后，又有那种牛油香，太好吃了。
0: 一口一爆浆的兔腰和鸡肾是成都火锅近年来的后起之秀。吸收了汤汁的麻辣鲜香后，饱满可爱，简直是下酒神器。
10: 煮兔儿腰和鸡肾，我自己的经验是一定要上一个闹钟，那个闹钟3分钟之后响，响了就一定把它们都捞起来，然后再来分，要不然一会儿就找不着了。还差一口，找到了，完成任务。这个蘸海椒面，你看里面还是红的嫩的，但是已经熟了，巨嫩。太嫩了。
0: 独特的配方，精致的摆盘，复古的氛围，匠心的陈设，历经半年，老成都人记忆中的那些画面就这样一点点在三兄弟的火锅店里拼凑了出来。而最惊艳的奇招

0: 也即将粉墨登场。
1: 好，来开门。
2: 话来说是标准的餐饮文化中的一种代表。贵客了，来个两位，板卷。对，小二安排伙食，要得，板卷。就这个感觉。
0: 熊阿兵是火锅店的编外教头，早年做堂倌时学得了吼堂技艺，但时至今日这门技艺已几乎绝迹，
2: 对吧？以前就是八几年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叫堂倌嘛，叫经验喊吼师嘛，对吧？是他代表说迎宾，代表说服务员，代表说传菜员，代表说收银员，就是代表几个工作岗位而已。所以现在就是好像像大堂经理一样啊，这察言观色，就是每个客人每个客人，他绝对是不同的形式来喊。备菜都是备很累哦，他有些是像是我们今天毛豆花、炊肠什么什么，就备就哗啦哗啦就备下去了，就备菜就绝对成一锅的是吧？喊、完之后客人买单了就要算口算，18块的吃10块，30块13块加33块15块，15块加11块56块56块爆，就备很快的，对吧？现在就我们叫口算爆。他要想代表老成都是文化噻，底蕴噻。是这个概念，他在学这个。
3: 就是我们其实想借用成都火锅的这个场，然后能够让更多来的消费者能够感受到成都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化。
4: 贵客到，
5: 你也去。
4: 内堂上客两位，两全其美。
5: 上座。
4: 来请小二幺妹儿安排伙食。
0: 吼堂老火锅如期开业，三兄弟这些日子所有的努力也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吼堂声尽显无疑，引得各路吃客和拍客蜂拥而至，风头一时无两。可对于三兄弟来说，开门红仅仅是一个开始，他们的火锅征程才刚刚起步。
1: 现在我们也还是外行，就是有更优秀的人进来，这个行业才能够长盛不衰。其实我是非常看好餐饮行业的。
3: 团队有多大，决定了你的路能够走多长。所以我们能够起来，都是因为2013年到2014年，我们踩着了社交媒体的那波风口。我们知道消费者想要什么，我们知道消费者的服务，我们能提供什么。
6: 到今天为止，吼堂他不管，给别人留下了什么，在我们心目中就像自己的一个小孩一样，真的是从零，开始给他画像啊，给他画像，给他的目标消费群画像，给未来的发展这个经营模式画像，就不断的在细化。到今天为止，这个事情我们觉得都一半的还没有做到。一个行业，我觉得为什么有时候有一些新鲜血液会让人记住，就是因为他没有用传统的思维来做这个事情。而我们认为我们的机会点也在于此。如果我们还是走一样的一成不变的这种思路来做这个事情的话，必败无疑。
0: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餐饮江湖，其实从没有可以独步天下的所谓奇招，也没有可以所向披靡的常胜将军。食客看到的名利场背后，堆积着无数崛起和崩塌的经验之谈。每一个出奇制胜的故事背后，其实也都深藏着餐饮人满满的求生欲。成功没有捷径，多学多做，多花点心思，也许到了那时，你才能领悟到真正的江湖奇招。
1: 成都的餐饮圈其实还是蛮抱团的，大家的氛围都是非常好。
3: 1+1是大于2，甚至等于3，甚至大于3。
6: 所以现在要感谢现在这个时，就是这种全媒体的这种时代。一般人看到成功的，他会记住；很多失败了，也就默默无闻的就关掉了。
7: 因为一个人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所以说如果要是要改变别人习惯，就是一件很错误的事了。
8: 我什么叫媒体？我们不是媒体，离真正的媒体人，我们真的是差了很远很远。确实很厉害，哇！一写那么多，从进门开始到环境啊，到口味，每一道菜是什么什么样。我说呀，当年你们要都这样写，哪有妖哥啊？他不是为了美食而写美食，他为了这个
9: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行啊！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

0: 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 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阿姆，佳佳。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琴队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意识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
6: 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我还要去大使馆办加急签证。根据我们的合同规定，辞职需要提前一周申请，自申请日起一周之后才可以离职。在此期间，正常上岗，缺勤扣工资。
1: 没问题，到这周日。

是吧？放心，我会工作到最后一天的。而且即使我走了，姜木影也可以顶上。记得给我结心。

0: 爷，
1: 金正啊，吃饭了没有啊？最近忙不忙？
0: 还好，不算太忙。
2: 怎么听上去不太高兴啊？
1: 有什么事跟爷爷说啊？
0: 爷爷，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我想要留在身边的人，就是留不住呢？
2: 您这啊，听爷爷说啊，
1: 有些事儿啊，你千万不要憋在心里不说，一定要说出来，让对方明白。
2: 千万不能因为爱面子憋着，
1: 留下终身遗憾，知道吗？
3: 爷爷什么事儿啊？那么高兴？
4: 刚给云峥打了个电话，这小子呀，可能是谈恋爱了，
3: 在拉卡亚。
4: 对，我听上去啊，还有点那个简子，为情所困的意思。
3: 这么多年没听他喜欢过谁，
5: 没想到缘分在国外。
3: 要是能带回来给我们看看就好了。
4: 等着吧，云峥看上的姑娘不会错的。
6: 怎么这么扁啊？就叫你扁扁好不好？嗯，扁扁，怎么才能让文安留下呢？现在是铁定要文安留他跑的，劝都劝不动。你有什么主意啊？嗯，
7: 江江。
8: 妆都蹭掉，口红都蹭到你身上了。
7: 我还没赖你呢，我这个白大褂穿回科室去，小老板一定会误会我在外面谈恋爱的。
8: 他才不会误会你呢，他只会嫉妒你。
7: 没想到有一天还能被小老板嫉妒。
6: 哎，你们家小老板真的是白瞎他那张脸，笨得要死，简直是个爱情绝缘体。亏我还指望他能带文安回国，我真的是想多了。
7: 那苏文就是喜欢艾略特，小老板有什么办法？
6: 我才不相信他私奔那套鬼话呢，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文安。他和郭英真就是相互喜欢，我的雷达不可能错。
7: 哎，我知道了。我有办法留住苏雅。那台已经第五台了，破纪录喽。哎，小老板，你怎么看上去一点都不累啊？
0: 习惯了。
7: 也是，有苏凡一在，你做再多也不会嫌累的。做一天少一天喽。

0: 你要是累的话，下一台就不用跟了，叫江密你来吧。
1: 不用了，反正也是最后一台。

0: 哎，小老板，这是咱们医疗队的工作手册，苏翻译都已经帮你翻译好了。你自己布置的任务自己验收啊？我熬不动了，我要去睡觉了。你和苏翻译慢慢校对，慢慢校对。走了，
1: 方明凡，喂，那你可得好好校对了，我可不想欠。

0: 我们俩的关系，可以啊。上回他俩就在药房共度一晚，结果关系立马突飞猛进。现在让他俩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干柴烈火的，肯定一点就燃。
1: 我怎么觉得那么不靠谱呢？
0: 哎呀，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待会我叫三阿姨，你俩找。
2: 不错，辛苦了。不辛苦，应该的。你做了很久吧？几个晚上吧。有人吗？里面还有人呢。停电了。
0: 乔老板，人都要走了，你再不把心里话说出来就来不及了。
2: 有人吗？
0: 哥们儿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祝你好运。
2: 有没有人？
0: 是方明凡，他故意的。

0: 我今天下午的飞机，工作呢，我已经跟江江都接好了。如果江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你多担待，多鼓励他。
1: 我说谎了。
0: 小老板说什么？
2: 什么？
0: 我想把你留下，不是因为缺翻译，不是因为你会法语又懂医学。 在拉卡亚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我以为你是一个唯利是图的钱串子，是一个弃医从商的逃兵。可是你谈论起医学术语，如数家珍。你可以为了救萨坤，不计代价。 还为我挡棍子、挡枪口。楚薇啊，你还记得药房的那个晚上吗？现在一样，也是这么黑。你帮我拼好了手链上的字母。兰花银树下。
3: 你卸了妆的样子，真的很好看。
4: 顾医生，你别想多了。你说的那些事情，都是我随手做的。今天换作是任何一个人，只要我看见了，我一样会挡棍子、挡枪口。薇安，新年的那个吻。
3: 不是随便一个吻，我不想只和你做朋友。别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从新年舞会之后，我就知道了。 可以从你眼睛里看出来，更学医也是，恋爱也罢，所以不管之前我给过你什么错觉，我现在喜欢的是艾略特，我要跟他去巴黎。你听懂了吗？你喜欢艾略特？你说真的？
4: 强扭的瓜不甜。

你为了我这样的人不值得，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江江，开门，我知道你在外面。

录音笔是智能的，词典上贴了贴纸的，都是省外的常用术语。还有那个药膏，是止痒用的，都说特别好用。天骄，方明凡对你很好，你要好好珍惜他。天骄，对不起，有些事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我要在发病之前找到治疗方法，我必须得去法国。

0: 我已经指出了，方明恒，关注我。
1: 好，肖老板，今天就最后这一台手术了，剩下的交给我吧，你先去吧。
0: 去哪儿？

0: 嗯，不舒服吗？机场很快就到了。
1: 没有，我在想，你给我看过的资料里面那些做过细胞移植术的小鼠，改变真的很明显。阿塔博士的研究，应该很快可以进入临床试验了吧？
0: 大概吧。
1: 怎么了？实验有新进展了？还是进入瓶颈期了？
0: 70-80里有很多世界一流的实验室，马塔博士同时还有一个脑机接口的研究更有前景。你如果有兴趣，我都可以帮你安排。
1: 什么意思啊？你知道的，我只想参加亨廷顿舞蹈症的项目。
0: 亨廷顿舞蹈症招募组进展非常缓慢。你可以一边加入别的试验组，一边等待 HD 进展到临床阶段，再转过去。
1: 我一个都等不了。
0: 为什么等不了？为什么非是亨廷顿舞蹈症不可？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这是我要留给你的。
2: 请尽快做头部增强 CT。
3: Fat CDW has shown the death deck possible。
2: 脑干占位，多模态 MRI， 考虑高级别胶质瘤可能性大。
3: 快把送到通信会不好了。AI multimodal considering the ground probability the clear to animal。
4: 这个是智能录音笔，只要说一个关键词，就会跳出相对应的法语。我要让它根据你的工作手册，总结出你最常说的话。熬夜录了好几个晚上。现在去机场的路应该很堵，我觉得摩托车会比较快。
0: 你什么意思？
4: 我的意思是，你再不出发就追不上他了。
0: 他说过他一定要跟艾瑞特去法国，我为什么要去追他？
4: 这个问题只能问你自己。你知道吗，顾医生？维安他曾经有一本课本上都写满了你的名字，被我发现之后，他跟我解释说，是因为他想成为像你一样的医生。但是这话你信吗？我也没见哪个医生抄希波克拉底的名字抄一整本吧。虽然我
1: 顾医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去法国，但肯定不是为

0: 阶级扩张处敢于刺史，携带汉廷顿、吴道庄、聚丙基因。安，是你。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是我去巴黎的唯一原因。
0: 对不起，安，我不能这样带你去。

0: 巴黎。
1: 为什么？
2: 安雨桐，我只是想参加马塔博士的实验，我一定不会缠着你的，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0: 再一次失败，这个项目已经终止了，对不起。
1: 终止？
0: 对不起，安，是我骗你。
1: 不是，你给我看的资料里面，动物实验进来很顺利啊，为什么终止了？
0: 给你看的视频是服药后3个月的，但实际上6个月后，小鼠死亡率超过了60%，实验还是失败。哎，对不起，我太想带你去巴黎了。微信向着巴黎空气里恋爱的味道，会让我和你产生美好的化学反应。可完全没想到，对不起。
1: 没关系，我应该早就习惯失望了，这才是真正的剧本吗？
0: 没关系的，没关系。1/1减资报告什么都不会改变。如果你还愿意和我去巴黎，
3: votre passeport, carte d'embarquement.
4: Oui, j'ai un nouveau. Oui, c'est mon passeport. Moi aussi, je dois aller. 伟安，不要走了，好吗？怎么了，伟安？艾略特呢？
1: 走了。
4: 走了？他怎么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没什么，我突然不想去了。
4: 不想去了？不想去了，好啊，那我带你回去。
1: 回去？我还能回哪？
4: 对了，我把你的摩托车找到了，我翻遍了整个拉卡亚，找到它的时候，腿已经不能看了，我就一个一个零件的把它修好的。
1: 坏了的东西，你都能修好吗？
4: 可以啊，我什么都能修好。
1: 那你能修好我吗？
4: 什么？
1: 没什么。
4: 伟安，那物归原主，以后可别再弄丢了。不对，现在这车大部分的零件都被我换过了，所以说呢，算是咱俩的共同财产，日常使用归你，不过偶尔呢也可以接送一下公务繁忙的领导。
1: 谢谢啊。

服务员，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法国，咱们以后有的是机会，在这边一样可以赚钱。你想做什么事情，我都会帮你的。

0: Stop the car.
1: Sabine, Sabine.
2: 慢点，
3: 苏菲，你怎么受伤了？半小时前，左上腹刀伤，目测失血800 cc 以上，未见明显的脏器膨出。
0: 他的教授在这吗？谁签字？
3: 我来签。

0: 慢点，
1: 当心。
2: doucement，
1: 哎，
2: 你穿上点。
1: 当心啊！当心！
3: 徐医生，伤者是血性休克，你一定要确认腹腔的损伤情况。
4: 行，我知道了。
3: 还有，他的伤口靠近脾脏，你一定要仔细确认有没有内脏损伤。还有，
5: 哎呀，顾医生，我也是专业的外科医生，苏凡一交给我，你放。顾医生，你在这儿帮不上忙，交给我吧。
3: 徐医生，拜托了。
6: 徐医生，一定要救救我呀！

0: 喂，
1: 小老板，我给患儿做了头部 CT， 排除了颅脑损伤，跟孩子妈妈确认过了，没有既往病史。急诊医生给他做了全身检查，现在已经无大碍了。哦，对了，苏凡逸呢？他怎么样了？
0: 他刚进手术室，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为了上司想象中的忧伤。
1: 卫生，你干嘛？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意识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罗永消防设施占用消防。
3: 金兰，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等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哎，估计已经拆线了吧？恭喜你啊，你的服务业生涯应该可以就此结束了。
1: 文案的报告这么快就出来了？这各项指标都挺正常的呀。
2: 岂止是正常，简直是比我还要健康。
0: 你来把药吃了。哪有这么喂药的？嗯。这个呢，是你的体检报告，你自己看一看。什么时候做的体检啊？
2: 苏维安，我以为你是身患绝症。
0: 所以才会不顾一切的去亡命，看来是我想错了。你这样看得很吗？我看到你的保单了。人固有一死，或能赔10万，或能赔100万。我想看看我能换多少钱。你一分钱赔偿都拿不到。
2: 谁说的？苏维安，如果你再这样一心求死，我一定会去保险公司举报你，说你骗保，我说到做到。什么骗保不骗保的？再说了，谁说我去送死了？那你也不算是见义勇为吧？你就是想要死。从你退学来到拉卡亚，到我遇见你。 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我算是看出来了。你究竟是在图什么？与其看你这样天天花样作死，不如就让我用我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帮助你。你想干嘛？你不就是想安乐死吗？这下你也不用想着如何去瑞士。我刚刚给你吃的药，就可以帮你愿望成真。
0: 不是你有没用的，这个药一吃下去就会迅速溶解。
2: 我招你惹你了？这个药呢，使用龙血树树脂、仙人掌汁、大王花瓣，还有睡火连梗和公鸡血混合制成，是从前巫医用来帮助那些身患绝症的病人脱离病痛的苦海用的。你只要吃下去了之后。 就会在睡梦中安详的死去，不会受到病痛的折磨。
0: 神神抖抖的，一听就是巫术，根本不是什么镇静毒药。这确实不是毒药，
2: 这是可以帮助想要安乐死的人的幸福药。你现在有没有觉得浑身发热？还有一点点。 口干舌燥，想要喝水。起作用。你草菅人命。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下药确实是草菅人命。但是对于你来说，只能说是助你一臂之力吧。
0: 你肯定在骗人。
2: 我没有骗你，苏薇安。我以前以为。 你是为了我去死，但是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为了一个陌生的小孩，为了任何东西去死。重要的是，你不是为了什么，你就是单纯的不要命。你放心吧，等你死了之后呢，我就把你剖了，把你的心肝脾肺肾，全都拿到黑市上去卖了。
0: 以咱俩这个交情，我一定会把所有的钱都转交给你妈妈。哦，反正我死了，你也难逃法网。那我就算是舍命陪君子吧，成全。
2: 干什么，苏维安？

0: 你别乱来！你躺好了，你躺好了，还有6个小时呢。你听我说，这个药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你只要吃下去了之后，它就会迅速的让你脏器衰竭，除非你现在喝大量的水。记得把那个硫酸亚铁片吃了，你有点贫血。
1: 医生，文安他现在怎么样了？
0: 我看他是挺好的，但愿他是真的可以把我的话听进去吧。

0: 江江，哎呀，你终于来看我了，我都快想死你了。你现在还有哪里痛吗？肚子上破了一个洞，希望大美女抱抱才能好。
1: 你知不知道你那天晚上跟我说了什么呀？我告诉了你我的银行卡密码，你能不能把它忘掉呀？喂啊，我们上学的时候。 你跟我说，以后要一起去冰岛看极光，一起打卡景海所有的奶茶铺。不管谁先结婚，另一个都要给对方当伴娘，还要当孩子的干妈。等我们老了，要一起去一个春暖花开、面朝大海的地方养老了。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当真了。 但是你呢？你一声不吭的就来到拉卡亚，而且又是进橘子，又是挨刀子，还跟我说你要跟艾略特私奔。
0: 江江，
1: 你别说，你先听我说，我就想问问你，你做什么决定之前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呀？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如果？
0: 你死了，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跟你妈交代呀？江江，对不起，
2: 我知道我笨，没用，天天跟在你屁股后面瞎晃，也帮不了你，你带着我就是累赘。江江。
1: 不是那样的，你听我说。你别说了，薇安。我已经想好了，我过几天就买机票回国。我们都长大了，我不会再黏着你了，
0: 江江。

0: 知道自己吃了毒药，怕睡着睡着就醒不过来了。
1: 想太久了，想出去透透气。
2: 走吧，我陪你去。
1: 不用，没有那么夸张，我又不是断手断脚了。

0: 干什么呀？
1: 带你上路。
0: 到底去哪儿？
1: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苏维埃，你知道胶质瘤专家对我意味着什么吗？所以大半夜把我推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让我听听国内最年轻神经外科的副教授你的光辉履历啊。我每年诊治的胶质瘤患者当中，大部分都是三期和四期的恶性肿瘤患者。 他们的中位生存期在15到17个月，我见过刚刚上学的小孩，马上大学毕业的学生，很有才华的画家，还有刚刚退休准备和老伴儿一起环游世界的老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真的特别有趣，我很想和他们交朋友，但是我不敢。 因为我心底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他们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记得有一对夫妻，丈夫得了胶质母细胞瘤，电厂治疗1年的费用就要将近100万。 她老婆把房子给卖了，一个人照顾生病的老公和要考大学的孩子，特别的坚强，特别的乐观。还有一个母亲 ，MRI 显示预后特别不好，在诊室里，她就哭了，苦苦的求我，希望我可以让她多活几年。 他想教刚刚上幼儿园的孩子自己穿衣吃饭。其实，像这样不肯向死神妥协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再绝望的情况，也有人绝不放弃。苏维埃，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把生命放在眼里，我只是想告诉你。 你周围的人都很关心你，江慕影，你妈妈，还有我。你的生命对于爱你的人来说真的很重要。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像现在这样。 可以赏着月色，闻着花香的时间，真的很宝贵。

放心。刚刚伊萨跟我说，当地人有个习俗，妈妈都会带着她的孩子去暗夜彩虹祈福，希望。

0: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脸上有钱啊？拉贝村很远，坐我的车给你打八折。还想着做生意，看来你是可以好好的活下去了。
1: 我去看暗夜彩虹。
2: 好啊，那就这么说定了。

0: 哎，江江，别走呀，别走吗？坐下吃会儿，我饿死了。来来来来，快坐吧。
1: 坐。哎，
0: 江江，你看，这是你最爱的火锅，拉卡亚物资有限，我把能买的全都买回来了，你快尝尝吧。 先吃个毛肚吧，以前咱们点红油火锅的时候啊，必须点毛肚，你最爱吃了。毛肚要七上八下，时间越久就越老，又难吃又嚼不动，还不如丢了算了。嗯，妈，我自己吃。
1: 煮肥牛吧，肥牛煮不老。来，那酱料，这是我为你专门调的爱心酱料，他们都没有，只有你一个人有。你快尝尝，可好吃了。红油锅底本来就很复杂了，酱料就用简单的香油和蒜泥就行了，简单一点，不好吗？
0: 我吃，我最爱吃红油锅底配麻酱。
1: 红糖糍粑，吃红糖糍粑。这糍粑虽然在拉卡亚到处都能买到，但是这红糖可不好买了。你快趁热吃。红糖糍粑又甜又腻，吃多了粘牙还不消化，甩都甩不掉。
0: 那喝可乐吧，把可乐给我。可乐配火锅，就像咱俩一样绝配。可乐的气泡会加重辣的疼痛感，哪里配了？
2: 江美啊，是不是有点过分了？看素媛都受伤了，还给你准备这么一大桌子吃的，还都是你以前最喜欢吃的。 怎么突然变了？
1: 那人本来就是都会变的呀，不是吗？
0: 江江，你别说这样的话。

对不起，我知道，我知道我让你很生气。严江，你来拉卡亚开开心心度个假，千万别因为我影响心情了。我知道我这个人做事又鲁莽又冲动，还总忽略你的感受。 如果一定要说一个累赘，那这个人肯定是我，怎么会是你呢？如果你真的要走，我肯定不敢留你的。但是我只想告诉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以前是、现在是、未来也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别生气了，好吗？

0: 你伤口还没愈合呢，不能吃辣。
1: 好，不吃不吃，我吃清汤的。你不生气就好。
2: 哎，小老板，趁我们说话的功夫，你把好的都吃完了。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如果有呢，那就吃两顿。对啊，多吃点，来，来，多吃点。
0: 你们也真行，在拉卡亚哪里搞得到毛肚和鸭肠啊？那还得多亏食堂阿姨了，鸳鸯锅都能搞的。来，吃这个，送给你的。
3: 得意双馨，妙手回春。所以，你现在的状态是春吗？
0: 诚心诚意感谢你，干嘛讽刺挖苦？
3: 这锦旗是不是只有我有？
0: 不然呢？
3: 许医生给你做的手术，你怎么感谢许医生呢？
0: 我答应帮他翻译两篇文献。
3: 怎么了？所以说，这锦旗就是只有我有。东西都收下了，那你是不是应该帮我做点事情？苏维安啊，你这锱铢必较的性格，还真的是刻到你 DNA 里面去了。今天呢，就辛苦顾医生陪我出去一趟。不辛苦。
0: 不去，我待会儿会有一个手术，但是我已经看过排班表了，从现在开始，今天你没有任何的门诊，你急手术。顾医生，只能是你了。为什么只能是我，不能是另外的其他人？因为你不是其他人啊。那我。
4: 考虑考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算起来，你也算是半个父亲了。
3: 父亲。
4: 不去了。那我就让全医院的人都知道，中国医生草菅人命，无视患者需求，不顾手足同胞之情，又冷血又没人性。
3: 你少来，随便你，反正我不吃你这套。
0: 来，就停这儿吧。
3: 哎，你小心。
0: 就这儿吧，在这买手机。
3: 苏维安，我看我上辈子真的是欠你的。
0: 啊，可不是上辈子啊，是上一次。
3: 上一次。

0: 把我手机扔给人贩子的时候很顺手吗？
1: 那个是情急之下的无奈之举。
0: 那么情急啊？那怎么不扔你自己的？
1: 扔我的？扔我的将军的人能找到我们吗？
2: 将军的人是你找过来的？
1: 你以为呢？神明天降，你跑去开摩托，我就给江木引发了消息，共享了手机定位。

0: 金盾来了。嗯，
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4: 妈妈，是小金盾。
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5: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把火炬，他就是著名古建筑学家、文物保护专家罗哲文。那一年他24岁。作为成立于1930年中国第一个研究与保护中国古建的民间学术团体的中国营造学社的一名学生，罗哲文之所以致力于考察长城，源于师母林徽因的一番话。过去学社在北平距长城很近，总认为随时能去，殊不知一隔就是10多年。长城是古建筑中很重要的一项，不能不去调查测绘一下，工作量相当大。你年纪轻，先去打个头阵，探一下路。尽管此次长城考察因动荡的时局不得不结束，但却由此开启了近现代中国长城保护事业的第一步。75年后，一位同样年轻的身影沿着罗哲文的足迹继续行走在长城上。从初夏至深秋，接连数月的辛勤工作，甚至在无遮挡的墙体上日行10几公里，但他从未感到辛苦，步履始终稳健轻快。他就是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尚恒。
1: 等着，你把脚搁这，你把脚搁我脚底下。对，
2: 我去。
3: 小心。
4: 因为也是一个巧合嘛，从那个地方下来一扭头，看见了这个石头面是凿过的痕迹，也可能是题名碑，也可能是修成的这个成功碑。
5: 我那脚，你俩看那个脚，
6: 一人一个。来，万历25年春房，春天干的。
0: 长城这座古代战争中的安全屏障，如今已经不复防卫功能，但在一次次与长城的亲密接触中，它的曲折无尽、雄奇神秘始终让尚恒沉醉。对于长城的痴迷与热爱，让尚恒在面对长城现状时倍感忧虑。断壁、残砖、碎石，要让长城的生命与壮美得以延续，保护是必然。
7: 考古和一般的文物保护修缮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修缮一个古建筑，我修缮不好，我可以日后再修，但是长城考古，考古只有一次机会，你挖完了它就是没有了。对于考古人来说的话，我们的目的就不是仅仅限于修缮这么简单了，我们要深入地发掘长城的文化，它的价值内涵。
0: 2022年6月，一批最新的考古成果发布，他们是深埋地下的城墙、守城士兵、野外烧烤后的碳化物，以及火器弹丸、剑柄、杯碗碎片等。发现的地点是延庆区大庄科长城，在修缮中首次引入考古环节，使这个项目不同以往的显著亮点。
7: 我们明确了大庄科长城的建筑形制，那么包括它的敌台、墙体，还有登城便门，完全彻底的揭露展示出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搞清楚了长城废弃和坍塌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把长城的时间轴线给延长了。更珍贵的是发现了很多碳化的粮食，经过碳十四测年，这些粮食都是明代的粮食。那么比如说有黍、有粟、有水稻，那么还有花椒。虽然这个花椒只有一粒儿啊，但是呢，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明朝人除了吃粮食之外，他还要注重这些调味品。我们不仅为长城保护修缮提供了一些非常基础的这种依据和材料，同样呢，我们深入地发掘了长城中所蕴含的这些文化。
0: 盘龙山长城位于密云区古北口镇古北口村二寨。是明长城古北口司马台段的组成部分，其所在的5座敌台以及1075米的城墙已经被列入长城保护修缮范围，而相关的考古工作也即将开启。
7: 你 你看我现在面前呢，就是我们这次要考。

0: 谷的一个点，密云第302号地台。你发现这座地台，如果我不告诉你的话，你可能以为它就是个土包子，但是实际上它是一座空心地台。那么如果现在你要对它修缮的话，那么我问你，这个地台有多大呢？你连它最基本的四肢大小你都不清楚，你怎么可能把它保护好呢？
1: 从2018年起，北京将考古发掘引入长城保护修缮开始，长城保护就由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向主动的预防性保护转变。
2: 用砖量很大，
3: 那一种灰得做九组，
4: 剩下它就多砌几个。
5: 我说那个
6: 不砌死是两个堆儿架在上面就行。
1: 古建、材料、考古、植物学、建筑学等多领域专家共同合作，从各自专业角度提出建议，提炼出精心修长城、边修边研究的长城保护经验，更全面、更系统、更专业的保护长城。
7: 当时这上头全都是
0: 草，对，
7: 堆下来的土，
0: 土，对，
7: 上面塌下来堆下来的土。
8: 在我们那个长城巡护中，每当发现一个新的东西，会特别高兴，也特别激动。
1: 同样用双脚走长城的还有李俊臣，凭着丰富的文物保护经验，卧虎山长城多处敌台的修缮工程，盘龙山长城、五里沱水关抢险加固工程、司马台长城敌楼避雷监测工程，都留下了李俊臣的身影。
8: 2019年的时候，我们在长城抢险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明代的炮台，守这个石坡古关对外防御的一个重要的炮台。我们发现了那个司马台长城有好多文字砖，文字砖呢，大概基本上都是万历5年、万历6年。山东左营、山东右营造的。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呢，我们去的那个司马台东段的望京楼，发现了河大营造，也是我们在古北口范围内第一个发现的。
1: 长城位于北京段的最东端，从河北进入北京的一处重要关口就是将军关长城。王宝全在长辈讲述的长城故事中长大，对家乡的万里长城的感情可以说已经融入人生血脉。
9: 正在保存照片。
10: 哎，不要往上爬了，不让上，在这等着吧。
1: 巡查中，王宝全特别留意收集与长城有关的各种物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长城砖。以前村民对于长城的文物保护意识不强，村民盖房子会顺手用上一些长城砖，不用的则散落在院子里院墙外，发现谁家有长城砖，王宝全就收集起来。几年来，王宝全收集的长城砖有70多块，在2022年全部用于长城修复。
11: 啊，你拿这砖干啥使的？我说这肯定有用啊，将来咱们长城要修长城喽，用这啥还行着呗，没白费劲，咱们修长城这时候又使上了。当时我捡到的70多块老砖，在老房子拆下来的，就补修到这上面这块了。
1: 在长城保护中，每一个工作环节或是能发掘出不同的历史印记，或者能尽可能减少对长城的破坏干预，这正是这份工作的价值所在。像王宝全这样的保护员，截至2022年6月，北京共有488人。作为基层文物干部和普通长城保护员，堪称长城保护工作中平凡但不可或缺的力量。当罗哲文用3个月的时间结束了对山海关、居庸关和八达岭长城详尽而有效的勘察，他的老师梁思成在病榻上一页一页看完了罗哲文的维修规划，并在上面提写了3个建议：一是要按照原状修，二是保护古意，避免现代化，三是要绿化，但不能在长城边上种高大树木。1952年，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提议保护文物、修复

0: 长城向游人开放。这一重要任务最终交给了文物局最年轻的古建筑专家罗哲文，遵循的正是梁思成先生提出的拯救如旧的宗旨。
1: 敌楼它的修缮难度就是水和运料，这个敌楼它的运料难度超过了箭扣，箭扣能借用一部分骡子驮一段，人再倒一段，这个地方骡子都上不去了，咱们怎么办呢？用两级的简易索道把它运到咱们敌楼的施工现场。因为不添新砖，咱们新的修缮理念尽可能的不加新料，充分的就利用旧料，所以说咱们这次呢主要材料就是灰，白坡灰。
0: 最小干预是长城修缮一直坚持的理念，在保护现状的基础上减少对长城本体的干预，让长城保留更多的历史信息。尽管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但用高标准保护原则进行修缮始终坚定不移。
1: 这几块你做出原来这个恢复到这原状，做完了活你根本看不出来什么，你看是吧，这要不跟你说这点是新修的，你就以为是他的一个茬子。
0: 箭扣长城鹰飞道仰段是北京长城风光的集大成者，也被认为是明长城最险峻的部分。每一节台阶只有几指宽，还全部是即将脱落的搓脚石，登临尚且艰难，实施修缮与维护的难度可想而知。
1: 这是大条石，它已经也是400多年的历史，它是长城本体的一个主要材料，咱们要把它给归按到原位。这石头它到哪儿了呢？它到了我右手下边的山根起步这点，距这儿有150米，从山下把它用爬坡机把它给拽回来，把上面做成一个残茬，包括毛石天心都做成一个残状，保证它的稳固。这点用了接近2个月。对，这点
0: 瓦匠横平竖直的基本功不适合高低起伏、曲折蜿蜒的长城。依靠观察和摸索，程永茂总结了自己独特的修长城的方法。
1: 这个地儿，一个小驴腩子啊，还要特意的捡几个残砖放在上边，有点碎砖，我要把它给拼成这个砖。这一块砖是拼的，多少瓣拼的。这就叫绣花精神。
2: 还有一个，刚才我到现场看，就是咱们这四个角都有孔，不知道是个什么作用。
1: 没准栽个桩子挂个绳挂硬实的。
3: 我觉得这个孔还是您给留下吧，还有待研究。我觉得
0: 怀柔区长城56号敌台位于雁栖镇关帝村境内，是2023年怀柔区抢险加固工程之一。敌台存在着外包砖不同程度坍塌、严重破损现象，砖墙坍塌严重，券门、券窗上方局部包砖呈悬空状态，墙身结构失稳等极大的安全隐患。此外，在施工过程中也经常会遇到各种无法预估的情况。
2: 拿这个砖砌一个台，然后方砖一扣就行了。
3: 所以这个指示牌儿一定做好了，因为他这游客就是有些驴友上来的话呢，他会看到这一多出来一个这东西。
1: 对，
2: 每个长城的病害不一样，所以它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范本，什么地方添加新砖，什么地方用旧砖，有些地方可能需要拆砌，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需要补砌，一直在衡量这个干预度的是不是过分。
0: 文物修缮过程犹如拆盲盒，见招拆招是常态。长城藏于深山中，情况复杂，有些问题只有在施工过程中才会暴露。尽管赵鹏经常就长城修缮的细节与程永茂争吵，但在这一点上二人不谋而合。在保证长城结构安全、满足排水顺畅的前提下，真实完整

0: 等的延续长城的历史信息和价值。
1: 比如刚才咱们看了四个墙角的这个洞，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怎么造成的，有没有对长城本体产生病害，如果有病害的话呢，是怎么去处理，如果有历史价值呢，我们还得进一步的需要进行保护，而且还进一步的研究
0: 探索长城修缮的可推广模式，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这是一项宏愿，也是一种执念，支撑着每一位长城保护人。1984年7月5日，北京晚报头版刊登了一则消息，为保护历史文物，加速修复长城重点地段，举办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当天，习仲勋同志对北京晚报记者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件大好事，并为活动题词，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通过社会募捐修复文物的尝试拉开帷幕。9月1日，对活动发起人北京晚报记者苏文阳来说，是个一生难忘的日子。他没有想到这项活动也同时得到了时年80岁高龄的邓小平的亲笔题词。
2: 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最高的领导人之一了，他来给这个题词，那在当时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了。很快呢，就是收到了这个捐款捐物啊，天，这得翻着翻的往上增长，到最后应该是有几千万的赞助款。希腊船王拉蒂西斯啊，他一个人捐了100万美金，这个在当年很大。当时几乎所有的行业呀，北京这个沿线的长城的这些老百姓吧，把自个儿家的猪圈就拆了，把长城的城砖呢就都搬回来了。
0: 社会各界人士、各单位团体、海外侨胞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参加了赞助。至此，修复长城的社会赞助活动进入了高潮。到1994年，这项社会赞助活动共收到海内外赞助款6000余万元。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等著名长城景点的修复均由此获益。1985年，侯仁之、郑孝燮、杨涵希和罗哲文在全国政协提案，参加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申报工作。2年后，长城、八达岭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历史渐进、逐成共识的过程，与社会发展、保护理念与技术方法进步密切相关。2006年到2012年，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全国系统的长城资源调查工作，为开展长城保护利用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在此次社会赞助活动后的40年时间里，一批批长城保护工作者以不断迭代的专业认知和技术理念，将跨越千年的中华文明坐标悉心护佑着，矢志传承着。

0: 常年的户外工作，于海宽腿部半月板磨损严重，疼痛一直伴随着他，吃药成了日常。北京是全国最早开始长城调查的地方，延庆又是北京最早开始进行长城调查工作的地区。作为延庆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在和长城结缘的16年中，于海宽和同事们徒步走遍了延庆境内长达179.2公里的明长城。近180公里的总长度中，延庆区的砖石长城只有约26.6公里，剩下的都是土长城和石长城。年代久远，历经风化侵蚀，历史变迁，许多散落和垮塌在山坡路边，一遇大雨，险情很可能发生。
1: 北京、河北、山西等地出现了大暴雨，北区持续强降雨影响。为了确保列车
2: 晚点停运，
3: 红色一级预警响应。
0: 2023年7月29日20时至8月2日7时，北京市遭遇了历史罕见特大暴雨。8月1日，于海宽和保护员王东旺一同前往大庄科长城查看2号敌台的状况。却在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中发现了1号敌台出现了险情。
4: 什么时候发现？
5: 这就是咱们这次下雨
4: 里边那个泥，肯定进去水之后那个泥往下沉，
6: 了
4: 肯定是往出顶了，大概得有20公分厚那个，就让它互相咬着，咬着能撑上劲儿。
0: 长城保护员每天要巡护一段长城。拍摄照片上传到 APP 程序软件，配以文字描述，图片汇总到后台系统后，系统会观测同一拍照点不同时期的变化，从而判断长城健康状况。此次用无人机拍摄到长城险情，在北京地区还属首次。2023年，北京市文物局联合北京建筑大学首次启动全域长城航拍监测。航拍采取了国家统一坐标系的定位飞行，能够精确地获取长城地理信息数据和外观图片。
7: 你全境飞下来，大概在1周的时间，就可以把我们北京市全境的这个长城的距离可以覆盖掉。同时，我们这款飞机呢，挂载了一个三光的一个。

0: 学中期考古结束四个时间节点上，对长城本体及周边环境进行数字信息采集，建立三维数字模型，大到墙体周边的地貌植被，小到文字砖上的文字，无一例外纤毫毕现。
1: 我们的视角主要是预防性保护的视角，那么就是说对长城现在的这样的一些状态进行数据的采集，其实包括三维建模，也包括正射影像，在这些基本的数据上进行它的残损的标注，病态的标注，每隔两三年都会飞一次，以后呢数据的对比，然后电脑自动识别它的病害的变化情况，这样有利于我们的保护。
0: 作为世界上现存体量最大的文化遗产，仅凭地方政府和财政资金扶持，难以实现长城的保护和修缮，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加入和普通公众的参与。2019年开始，社会力量参与长城保护利用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互联网助力取得新突破。
2: 此刻您正在徒步攀登长城，攀登过程中可以环
3: 那这是我们的数字孪生，您看到的，您看影像。
0: 在2023年11月5日开幕的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馆腾讯展区，数字长城裸眼 3D 全息投影展陈吸引众多参观者体验。项目利用全息投影技术，让参观者沉浸式体验裸眼 3D 效果。参观者可以跟随语音导览在长城漫步，也可以通过手势操作来到墩台俯瞰四周。
4: 腾讯把长城以虚拟 3D 的方式搬到了互联网上，以毫米级的这样的一种精度，1:1的复刻到了线上。用户可以用手机非常清晰地去看这段长城，那这个小程序在上线3天的时间就达到200万的访问量，是喜峰口这个地方及它周边的景区5年的游客的数量。你可以在这段长城上去体验如何在长城上去考古，如何去修缮长城，如何去给长城做排水，通过一个相对有趣的形式展示到了大量的公众面前。
0: 早在2016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赠2000万元，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下成立长城保护公益专项基金。这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直接参与长城保护的开始。
4: 在公众层面呢，它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建构长城的北京节。这段长城呢，它其实是腾讯基金会出资捐助修缮的。我们还开展资助第三段长城，也就是北京建构的第5期，也就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6、7年时间，我们陆续开展了一系列针对长城文化的一些探索，基于互联网的技术能力，用年轻人更为喜爱的一种方式展示到年轻人面前，让大家觉得首先要觉得好玩，你才有可能去走进它，喜欢它，最后才有可能去保护它。
0: 2012年5月14日，罗哲文先生在北京逝世。60年间，罗哲文先生翻山越岭，沐风治雨，用双脚丈量了长城的长度，不遗余力，鼓呼奔走，凭毕生的研究拓展了长城的宽度。2021年7月，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长城被评为保护管理示范案例，为世界各国开展线性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了中国经验。北京长城文化带建设社会力量参与北京建构长城保护维修和新技术应用，八达岭游客管理和建设影响评估等成为亮点。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文明的承载，不可再生，失而不得。探究文明起源与形成，如同一道道复杂而漫长征途，需要将考

古探索、文献研究与自然科学技术有机结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才能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的演进历程。长城保护是一项利国利民的系统工程，如今来自国家层面的长城保护体系正初步建立。悉心守护才能知所从来，活化保护才能以史鉴今，唯存真爱之心、尊崇之心、责任之心，方可让文物和文化遗产焕发光彩，永续发展。

大人不在。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

0: 站。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干什么？我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5: 谁玩手机的？谢谢。
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2: 不走了哈。
1: 爸，哎，
13: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4: 妈妈，
15: 你爸来啦。
8: 大家好呀！
1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9: 起火啦！救命啊！
20: 着火啦！
2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2: 灭火器呢？
2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4: 啊，这么严重啊！
2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5: 刘强科普时间到，
2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

0: 和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
1: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有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

0: 携手同行，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暑期食堂焕新升级，守护学子舌尖安全；聚力志愿微光，守护绿水青山；上虞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正式成立。德讯智能研发蓄力产销两旺，发展动能持续攀升。上虞融媒少儿语言培训秋季招生全面启动。下面请看消息内容：校园食品安全关系万千学子健康成长。今年，我区将中小学食堂安全提升工程列为民生实事项目，充分利用暑期校园空窗期，推进全区70所中小学食堂硬件改造、设备更新、优化供餐服务模式，全力保障新学期师生就餐安全与就餐品质。上午10点，在百官小学食堂安全提升工程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开展隔断消毒房控制箱安装作业。据了解，学校食堂于2010年投入使用，历经10余年，已出现功能区域布局不合理、操作空间狭小等问题。对照现行食品安全管理标准，今年在区教体局百官街道的支持下，学校投入170余万元，对食堂后厨开展整体改造。
2: 这样一来呢，布局更加合理，而且新增加了洗碗机、消毒房，能够确保我们的食材安全。今年9月份开始，我们整个学校将全面推开这个 AB3 制度，让学生能够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让他吃好吃饱。
1: 食堂硬件的更新改造为校园食品安全打下硬件基础，如何用好新设备做实日常管理，同样是校园餐饮保障的关键。
3: 我们一个是规范操作，第二个是我们经常进行人工的培训，让我们员工能够时刻保持那个食品安全的这种防范意识。我们也是借助这一次我们的设备设施的更新来进一步优化我们的服务，来保障我们师生的舌尖上的安全。
1: 全区中小学食堂安全提升工程总投资2600万元，覆盖全区70所中小学。项目包含智能验收秤采购安装、消毒房、洗碗机配置以及学校食堂基建改造。在升级硬件设施的同时，我区还针对不同学段优化供餐模式，进一步丰富学生就餐选择。目前所有改造项目均按工期节点有序推进，预计8月底前全部完工。
4: 像高中学校呢，我们一般是10几个菜，那让学生自主选择，然后增加了档口。像初中学校大规模储存，我们都实行收餐制。然后小学呢，我们基本上大部分小学已经实施了 APP 套餐。然后大规模小学的话，我们打算下半年开始试点，然后试点完成之后，然后全面推广。
1: 全媒体记者陈以超、石玉成报道。
5: 日前，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举行成立仪式，队伍的组建旨在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服务工作，强化各部门之间联动协作，广泛传播绿色低碳理念，推动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常态化、生活化。
1: 活动中，区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为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授旗。据了解，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隶属区生态环境促进会，由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等部门联合组建。首批137名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包含环保专业人才、企业技术骨干以及热心公益的普通市民。他们将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积极参与生态环境宣传、环境监督、绿色实践等各类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关注生态环境保护，

0: 把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融入日常。近年来，我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曹娥江美丽河湖建设、无废城市创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成效显著，已培育形成野鸟保护者协会等优质环保志愿队伍，志愿者深入社区乡村开展生态科普、环境巡查、绿色公益实践。今年以来，全区已落地30多个生态环境保护类志愿服务项目，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向基层延伸。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德讯智能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精密几何测量、设备研发、制造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制造、机器人、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2014年，公司始创于宁波，2023年整体搬迁入驻曹娥江未来科创城联动优股，上于制造科技股。近年来，公司紧抓高端制造产业风口，发展势头持续强劲。走进企业生产厂区，装配车间内生产线正处于饱和运转状态，工程师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开展组装、校准、调试等多道工序。一台台精密测量设备在工位上逐步完成装配，一旁的成品仓库内同样繁忙有序，打包完毕的各类检测仪器整齐堆叠，贴好物流标签的货品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全国各省市及海外市场。产销两端同步走高的火热态势，直观展现着企业旺盛的发展活力。
1: 目前公司呢也是通过了 ISO 9001的一个体系认证，啊，然后在国内外的话，目前有10几个办事处、服务网点，啊，服务客户超过10000多家。近年来吧，就是每年基本上保持20%以上的一个增长，每年的营收的大概15%以上就投入研发，啊，每年还会一些包括一些标准品，还有一些非标品啊等等，基本上整个发展态势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据介绍，企业当初选址落地曹娥江未来科创城，这是看中了片区优越的区位交通条件、集聚的产业资源以及针对性的惠企扶持政策。入驻联动优股以来，依托园区完善的配套载体和科创服务支撑，企业发展步入快车道，产能和市场规模同步扩张。2025年，企业营收约9000万元，目前订单已排至10月份，今年预计营收可增长20%。
1: 准备也是在考察，准备再买一块地方啊，然后呢进行产品的拓展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会更加大投入我们的研发啊，然后呢基本上保证呢我们每年都有一些新的一些检测设备啊去产生啊。针对于那个海外的市场，我们也会积极的去拓展啊，然后呢积极的打通海外的一些客户啊。我们会成立一个专门针对非标的一个研发团队，然后呢针对一些客户的一些特殊定制化的一些需求啊，我们也会把它积极的把它去做上去啊。
0: 一直以来，德讯智能持续加码研发投入，每年投入营收15%用于新产品的研发，不断迭代产品技术与智能化水平，同步推进海外市场布局。未来，企业将继续深耕精密几何测量细分赛道，以技术创新筑牢核心竞争优势，稳步扩大市场覆盖半径，在曹娥江未来科创城的产业生态赋能下持续成长壮大，进一步助力我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提质扩容，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更强科创动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近日，上虞传媒集团旗下官方少儿语言培训品牌上虞区荣声艺术培训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现已进入面试环节。作为本地为
0: 潘梦毅报道。
2: 汤浦镇汤浦村下街的荣声食品厂多年来始终坚守传统糕点制作技艺，带着地道乡土风味的咸烧饼唤醒了不少市民的童年记忆。
0: 走进荣声食品厂的生产车间，一派忙碌景象。 揉面、擀皮、包馅、压饼、入炉烘烤。

0: 好，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作为本地老牌糕点生产企业，荣生食品厂深耕传统糕点制作多年，依托上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糕点制作技艺，坚守老配方老工艺，用心打磨每一块咸烧饼。刚出炉的咸烧饼表皮色泽金黄，层次分明，让人垂涎。
1: 就是一盘就是130个啊，一箱一个烤炉箱8盘，将近60斤啊，这个样子。
0: 据悉，咸烧饼讲究面皮劲道，馅料配比恰到好处，火候更是关键。烘烤时间差一点，口感就不一样。从和面到出炉，全流程把控细节，保留了老汤铺糕饼原汁原味的口感。
1: 咸烧饼就是做，它的个子小，做很麻烦一点啊，时间长一点。那烤的时候也要时间很长，大概要半个小时。拿出来看一下，色彩焦黄色了，旁边很酥很亮了就可以了，就拿出来了。
0: 小小烧饼承载一方烟火。荣生食品厂坚守传统糕点手艺，把老味道保留下来，让非遗技艺在烟火日常中持续焕发生机，为汤浦本土美食文化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娱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千年古巷香火绵延。当新炒咖啡遇上千年文脉，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今天我们走进妙咖，听听90后创客的创业故事。
2: 直接轻轻一拍他就进去了，几乎是无痛感。
3: 是不是很多人都猜是医美填充？其实都不是，这是上虞区中医医院的针灸美容。
4: 夜市呢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一个摊位飘出来的香气都在勾着你的脚往前走。虽然现在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我们想去看看石狮夜市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1: 千年古巷香火绵延，当新炒咖啡遇上千年文脉，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今天我们走进妙咖，听听90后创客的创业故事。
5: 大家好，我叫徐丽丽，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地人，从小生活在曹娥庙附近，就是看到13弄古街有着深厚的孝德文化，但是缺少了年轻人喜欢的消费场景，就想着用咖啡做载体，让传统文化变得更接地气。我们主打咖啡加祈福加游园的模式，这款一杯咖啡就能串联起古街的游玩动线。同时我们还推出了校运拿铁、聚财美事等特调，把上虞的孝德文化、越窑青瓷元素融入饮品里，让大家喝咖啡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本土文化。我们不仅是一家咖啡店，更想做古街的文旅体验枢纽，平时也会通过短视频来分享店铺的日常，也会给大家分享13弄美好的风景，还有精彩的演出，也会联动街区商户做联动活动，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古街，让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散发活力。

0: 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深耕古街，推出更多的文化特色的产品，用青年创意为古街注入更多的活力。欢迎大家来十三弄，来妙咖，感受咖啡与文脉的碰撞。
1: 直接轻轻一拍它就进去了，几乎是无痛感。
2: 是不是很多人都猜是医美填充？其实都不是，这是上虞区中医医院的针灸美容。今天就带你们实测，不动刀不填充，几根针到底能不能改善垮脸？
3: 我先看一下你的皮肤情况哈，你整体的那个皮肤的情况还是挺好的啊，但是现在呢有法令纹，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明显，然后肤色呢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暗沉，然后再加上稍微可能有一点点晒斑。面子问题、里子的原因，我们脸上的出现的那些问题，包括脸垮啊，然后皮肤暗沉啊，然后包括长纹啊、长斑啊，其实它都是不是皮肤表面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经络的一个淤堵，然后呢加上我们脏腑的气血不足，所以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面针呢，就是精准刺激面部和身体的穴位，把那个经络疏通了，将气血呢引到我们的脸上，让我们松弛的肌肉自己收紧，从内而外的去调理。和填充的外源支撑是不一样的，它的效果是自然不僵硬，还能同时调理体质。
4: 就是感觉刚拔完针的话会稍微有一点胀胀的针眼的地方，然后刚刚去照了一下镜子，就是感觉好像真的有苹果肌那块有点提亮了。
3: 只要是在正规医疗机构专业医生操作，面针是非常安全的，几乎是没有副作用。一般我们建议一周做1到2次，10次呢算一个疗程，

夜市呢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一个摊位飘出来的香气都在勾着你的脚往前走。虽然现在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我们想去看看石狮夜市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我们设置了一个挑战，看看100元能在石狮夜市吃什么。

自己的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我现在吃到85块钱我就完全吃不下了，吃撑了，100块钱完全够两个人来吃了哟。我们从白天吃到了黑夜，剩下的钱没花完，但是快乐全都吃到肚子里面去了。如果你哪天不知道吃什么，那可以来石狮夜市看一看吧。我们下节目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生生不息。
2: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做装鱼蒸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阿姆，佳佳，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风琴顿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顿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顿，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

0: 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时光荏苒，纸短编织锦绣经纬，留香升腾，舌尖品味，和和生机。岁月放歌，心头圆梦，安居广厦。文明更续，足下谱写，融通篇章。昆仑磅礴，玉轮旖旎，万方月奏，一眼千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策划，北京卫视档案倾情推出《一润千年文物里的和田》，敬请关注。

0: 典型的维吾尔族阿以旺民居，虽然没有团城人家那般奢华，但以前也是地主巴依才能住的。房间的屋顶有明亮的阿以旺天窗，一个钩子从屋顶垂下，这个钩子可以挂油灯，还可以挂食物。在举行婚礼时，客厅的土炕会坐满宾客，屋中间宽阔的空地可以用来跳舞，可以想象他高朋满座时的热闹。老宅的每一个摆件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为人们留下了一份稻香村久远的记忆。同样是明亮的阿以旺天窗，传承百年的精髓不曾变过，升级的是村民们更加现代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改造的民宿，因主人擅长刺绣得名如意绣坊。屋内设有三个客房，整洁干净，这里有水有电有煤气，用的是抽水马桶，手机上网有 4G。 漂亮气派的阿以旺民居不再只属于巴依老爷，村民们个个都能在这里安居乐业。
1: 来，快打来，干啥去了？
2: 啊，去
1: 哪儿玩了？那个床满意这个床吗？
2: 满意。
1: 啊？
2: 满意。
1: 你满意吗？
2: 啊，满意。
1: 还差一个书桌是不是？
2: 嗯。
1: 还差一个书桌，我再给你整一个书桌。
0: 送走了乡干部赵晓峰书记，来到如意绣坊，检查一下民宿的卫生状况。爸妈不在家，小艾克达在家接待了赵书记。艾克达在稻香村是个小明星，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在这个暑假他被和田县选中，送到北京参观学习。他坐的还是刚刚开通的和田到北京直航的飞机，他带着全村人的希望刚刚从北京载誉归来。
1: 哎，你给我讲讲这回咱们从北京回来之后你最大的感受是啥东西，说实话。
2: 我的愿望实现了。
1: 愿望实现了？你还有一个愿望还没有实现呢。啊，要考北京大学是不是？
2: 嗯，那你会努力学习。
1: 努力学习，你要肯定要努力学习啊。你看这回带回来这个吉祥物是啥？啊，叫啥？
2: 冰墩墩。
1: 冰墩墩，喜欢吗？哎呀，你当时去了你自己买回来的吗？还是送你的？啊，送的。嗯，你要留个好纪念的，把这个到时候一会儿放你自己的屋子里去，好不好？给你自己打造一个你自己的小屋子。其实打造这个屋子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让你能好好学习。啊，你的梦想是啥了？
2: 当老师。
1: 哎，咱们村有一个考上首都师范大学的，你知道不？你得跟他学习啊。
2: 好的。
1: 他那是个好学校。那个学校就在北京啊，是不是啊？
2: 是。
1: 你看他爸爸特别高兴，你要考上北京大学的话，你高兴不？
2: 高兴。
1: 你妈妈当时就特别高兴了，啊。
0: 傍晚，村头举行了小型联欢会，艾克达也来参加。教育是安居乐业的重要内容。今天的和田地区，绝大多数人都会说国家通用语言，年龄越小的人说的就越好。小到艾克达这样的小学生，他们的国家通用语言水平已经与北京的孩子没有太大差别。这得益于和田地区长期以来大力普及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这其中一批又一批的北京援疆教师功不可没。2023年秋季开学的第一天，赶上下雨，和田地区一年也下不了几次雨，孩子们多数都没有打伞的习惯。
3: 欢迎你们来到学校啊！呀，笑得多灿烂呀！
0: 开学第一天，海淀小学的门口有一位笑容可掬的中年人，和每一位来学校的孩子击掌打招呼。有的孩子很热情，有的孩子

0: 作很谨慎。咦，这是哪里来的怪叔叔？
1: 哎，同学你好，咱们打声招呼好不好？击个掌。哎，好。
0: 他叫焦慧勇，是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新上任的援疆校长。今天是他第一天来学校上任，他冒着雨在学校门口迎接每一个孩子的到来。要是在其他地方，开学赶上下雨是件挺郁闷的事，但是在和田则正好相反。这场秋雨压住了沙尘，让天气变得凉爽。这场秋雨是孩子们最好的开学礼物。要想知道这场雨压住了多少尘土，看看焦校长的肩膀就知道了。
1: 你看，有的孩子就非常主动。哎，你好，
2: 校长吧？
1: 对，
2: 这张卡。
1: 90%的孩子都非常主动，说明我们的孩子一点都不怯场。
2: 你回去吧，你放心。
1: 他们非常的自信，这是我们这几年学校里头育人的一个外在体现。其实很多时候就体现在这种，往往体现在这些细节当中。
0: 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顾名思义，这所小学是北京市海淀区组团支援的。把海淀区优质的教育资源输送到和田，大大提升了和田地区的教育水平。
1: 今天下的好像没有那么多土，好点。如果你感觉到下完雨以后，整个校园都清新了，孩子那笑容都不一样，你知道吗？
3: 此刻我们
1: 欢聚
3: 一堂，举行2023至2024。
0: 小雨在开学典礼前很识趣地结束了，送给孩子们一片蓝天。
4: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焦校长讲话。
0: 开学典礼上的演讲是焦校长第一次把自己介绍给孩子们。
1: 好，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大家早上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的校长，今后将成为咱们和田市海淀小学的校长，我将成为同学们的大朋友。你们好，你们好，
5: 走吧，我也找找路。
1: 我还这个找不着路，怎么走呢？这是哪年级啊？
0: 第一天上任，显然焦校长对晚上八点。和田的天还大亮，稻香村的飞鱼跃进。
6: 我难过的时候，他能够鼓励我就好了。
7: 不伤好日子。可是我真没想到新家的事情，给你带来这么大的伤害。其实我很多事情都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在那做。你说，就是买房子的事情，住这边养老的事情，我就想着房子大了，你们都能住在一起，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快快乐乐的。可是我根本没往你的角度去想，你合不合适，你怎么想的？哎呀，我这个妈妈没当好。要是下辈子再当你的妈妈，我肯定要比现在当得好。有时候我在想，你要是个男孩子多好啊，妈妈就不用在你身上操心那么多了，为你担心了。妈妈就是小时候是个女孩，在家里面老是受委屈，你外公每天让我在湖里面打一个鸡蛋，跑到豆浆。可有一天，我从豆浆店出来，摔了一跤，鸡蛋全倒翻了。我到了家里面，你外公说我偷吃了，给我一等嘛。当时我心里想，我将来如果生个女儿，我让她天天吃鸡蛋，我让她不受委屈。女孩子嘛了，女孩子。

0: 的吗？我知道，你一定觉得我现在不在于你了，可是我有多，我真的很爱你，我很爱你的妈妈。我只是想，我只是想用一个方式找到我们的平衡点，我可以好好去消除，可以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妈妈现在知道了，我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
2: 多余的。女孩子怎么了？女孩子照样能成功，女孩子照样能优秀，女孩子一点不比男孩子差。妈妈一定会好好学习的，好好学习当个好妈妈，我一定好好支持你。
1: 你开心了，妈妈就开心了。

0: 快起。姚世明，你练杂技呢？你怎么不从正门进来呀？
1: 今天差点都被拆穿，哪敢走正门啊？
0: 可真有你的，这多危险啊！
1: 怕什么？我身手那么好。我是想问你一下，小枣喜欢什么？我也给她准备个礼物。
0: 小枣她不挑的，什么都行，你别破费了。
1: 哦，那我看着办。
0: 哎，等一下，你从上面爬下来，就为了问我这么一个事儿啊？
1: 哦，不然呢？当然是想见你了。
0: 志明，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1: 傻瓜，我们是一家人。

0: 生日快乐，我的小枣。
1: 谢谢几个。
0: 应该是我谢谢你，这么一大家子你就愿意教育我，算是给你姐姐面子啊。这个是爸爸送给你的，他希望你上班下班不要太累。这个是姐姐送给你的，希望我们小枣可以健健康康。这个呢是志明哥送给你的，他希望你可以减掉3000烦恼丝。你看这一大家子啊，瞧不瞧，送的全是卡。还有，这是妈妈给你做的一大桌子菜。
1: 妈妈她还好吗？
0: 挺好的，她就是特别惦记你。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她有很多苦衷，她想跟你说，不知道怎么开口，就像你当初瞒着我们去送外卖一样。我知道这是你对家人好的方式，可是我们这一家的人啊，一直都是背对着背互相付出，结果呢互相还都不知道，到头来都觉得自己很委屈。
1: 姐，我懂你说的道理。
0: 姐姐也离家出走过，所以很懂你的心情。我呢不逼你回去，所有事情你自己做决定，但是你有什么需要的话你都可以来问我。
1: 其实我今天难过并不是因为妈妈。
0: 因为毛毛。

0: 自禁。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进入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

0: 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

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并不是因为妈妈，因为毛毛。宋怀民在挑拨毛毛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再这样下去，迟早会有隔阂。打起官司来，对毛毛非常的不利。毛毛怕耽误我，所以让我想清楚还有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你怎么想的？
1: 我在想，姐，新安里的场地最近有没有空档？你要跟毛毛求婚？
2: 不是，我要去联系一下丁丁的幼儿园，办一场亲子活动，让毛毛和丁丁能够在一起玩起来，缓和他们的关系。现在就需要一块地。可以啊，那新安里很合适的。 阳光、大草坪，孩子们肯定喜欢。
1: 那会不会耽误心安里做生意啊？
2: 你就别操心这些了，姐姐帮你包圆了。
1: 谢谢姐。
2: 快点吃蛋糕吧，再不吃的话，你这生日都要过完了。

0: 哎，小嫂呢？怎么还没睡啊？我知道了，她肯定还在生我的气。啊，没有，她没有生你的气。小嫂今晚跟我说了，她呢，现在还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处理，所以今天就暂时先不回来了。什么事啊？ 严重吗？不严重，小事儿。妈妈，其实呢，我一直想跟你聊聊小枣的问题。你说哈，以前我们那个老房子住了20多年，小枣从来没有自己的卧室，就一直都在客厅里。那平时来客人的时候，你就把她的东西东塞西塞，结果客人走了。 你经常忘记给他复位。后来，小枣因为我的婚事也丢了工作，她呢，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就一个人偷偷出去送外卖。
1: 送外卖？就是那个骑着电动车穿街走巷的那个？嗯。哎呦，这多危险呐！她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0: 妈妈，别紧张，小枣现在已经不送了，只是那个时候，她不想让我们担心嘛，所以没有告诉我们。我也是最后才知道的。她从小不在我们身边，其实缺失了很多的爱。她回来以后，其实特别特别的在意你。你知道小枣说什么吗？
1: 他说：“你希望他万事要趁早，所以他不想让你失望。他想做一个让你能骄傲的儿子。”我一直以为他是个男孩子，没关系的。 他自己能独立的，读书又读得那么好，性格又好，以后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女孩结婚，那过日子肯定没问题。可没想到这孩子心里还那么细，有这么多的话没跟我说。 心里有苦，有不满，从来不跟我说的，这不是明摆着跟我隔着心吗？哎，
0: 妈妈，小枣很懂事的，她会理解你的。现在有这个意识也不算晚，一切都可以从头。

0: 开始，对吗？我今天也跟小枣聊了，他跟我说一定会回家的。等他回家以后，你把这些话亲自告诉他，好不好？
1: 谢谢你。

毛毛，我想好了，我还是要决定跟你在一起。我知道你在操心丁丁的事情，但丁丁的抚养权我们一定可以拿回来。我查了近5年的抚养权纠纷卷宗，有不少与你情况类似的案例。我还整理了一些证据清单。 这些是可以证明你更加适合抚养孩子的证据，这些是可以证明他不利于抚养孩子的证据。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尽我所有的能力来帮你打这场官司的。丁丁，我们一定可以带回来，这就是我的答案。哦，对了，这是我的工资卡。我刚刚开始工作。 可能给不了你太多，但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努力工作的，给你跟丁丁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你要我好好考虑，我认真的想过了，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选择你。

0: 对你，我永远都不会放弃。
1: 多吃点。哎，嗯，妙的小酒套餐来了，
2: 请慢用啊。你们还需要什么，随时叫我啊。
1: 好嘞，谢谢老板。来，嗯，
3: 麦总今天看起来很开心啊。
1: 当然了，跟姚总一起吃饭，能不开心吗？
3: 少来。
2: 小早跟毛毛和好了，这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嗯，来吧，今天呢，陪姚总好好喝一杯。你可别了，我的酒量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里又没有摆设送我回家。记仇啊你！放心吧，今天你喝多了不会给你拍照了。
3: 嗯。
2: 哎，对了，我这次呢准备在西安里办一场亲子活动。
3: 怎么，开辟新赛道？
2: 不是，毛毛的前夫一直在孩子面前说毛毛的坏话，所以小早呢想办场亲子活动，缓解一下毛毛跟丁丁的关系，那我当然要伸手一把了。
3: 但是办一场亲子活动，不比举办一场婚礼轻松啊！最近不是因为评选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的吗？确定还要这么做？
2: 我又是闺蜜。

0: 又是姐姐的，别说焦头烂额了，刀山火海这个事儿我也得办。
1: 也是。
2: 下周末你有时间吗？要不来向你一起参加。
3: 你见过情侣约会去庆祝活动的吗？
2: 下周末可是14号。
3: 14号怎么了？
2: 14号可是情人节。
3: 这不是2月啊。
2: 你看看，当老板当久了吧，连这个都不知道。只要是情人，每个月的14号都是情人节。
3: 你好会啊。
2: 说什么呢？来不来？
3: 来来来。
2: 灌倒。
4: 赵老师，不好意思啊，二位啊，到9点了
2: 啊，没事。
4: 今天妈妈跟您爸爸告知我们，您因为离婚情绪上不太稳定，所以希望我们园方避免孩子和您接触。
2: 赵老师啊，您也有小孩吧？
4: 我们都是第一次当妈妈的人，我确实之前有一些做的不妥的地方，但是我现在也在学着改变我自己。我想做一个好妈妈。其实是这样，我这次来呢是有这么一个事儿，我想请全校的小朋友们，还有他们的家长，还有老师们一起到新安里酒店来参加一个亲子活动。当然这个费用这一块您不用担心，都由我来负责。我其实是想让丁丁还有小朋友们能够更融洽一些。
5: 丁丁妈妈，您的心情我特别能理解，但是毕竟孩子的爸爸是监护人。
6: 赵老师你好，我是马永新女士的律师，探视权是马永新作为丁丁母亲的正当权利，不是宋怀民单方面说终止就可以终止的。法院审理时也是本着保护子女身心健康的原则审慎判决，原则不得轻易终止。如果宋怀民先生有任何异议的话，我也会出面交涉，幼儿园不会承担额外的责任，请您放心。也请您相信我们，我们是想给孩子一次愉快的体验。
5: 这样吧，我和我们园长商量一下。
4: 拜托您了，赵老师，
6: 谢谢，
4: 拜托了，谢谢。
2: 那个卷发女郎，这边呢。
7: 哎呀，麦总，咖啡都给我点好了。
2: 怎么样，幼儿园谈的还好吗？
7: 小枣帮了我很大的忙，幼儿园那边是他说好的，应该没问题了。到时候会有很多的小朋友还有他们的家长要来，你会烦吗？
2: 怎么会啊，我都想好了，这次亲子活动就在草坪上办，主题呢就是小英雄大冒险，很多卡通的思想。
8: 麦总好，麦总好。
9: 我说吧，这亲戚刚走，小姐妹就来占便宜，咱们忙前忙后的一点好处落不上。
2: 员工这么嚣张的，从我来这第一天就不服管，慢慢来吧。但是我在这办这个活动是不是挺给你添麻烦的？
7: 你说什么呢，一点都不，
2: 奶奶就是用家的概念来经营新安里的，他希望所有来这儿的客人都能把新安里当成家，所有不能弥合的感情都在这里面修复，所以我想延续他的心血，这才是我接手新安里最大的意义。
7: 给你添麻烦了，拜托了，
2: 再这么说我生气了。
10: 老板，这个是酒店智能房屋系统升级的合同，跟那个供应商的备调资料，你过一下。 哎呦我天，
1: 感冒了。
10: 你合同要的急，我没办法，我只能连夜做啊。哎，谢谢老板，
1: 让他们照照景，马上开工。
10: 啊？不是。你不是说国庆节之后再开工吗？哎， 你现在开工的话，咱们这一整个月旺季的业绩可就保不住了。你不能这样啊！心安理，心安理你拿不下来，业绩你才保不住，你这不玩呢吗？
1: 何东，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你老吃这些垃圾食品啊！一天到晚什么正事都不干。

0: 飞，背景板的钢架什么时候到？到不了。这怎么了？你早干嘛了？
1: 去那边看看。
0: 下暴雨，下暴雨你不提前看天气预报？你让我现在怎么解决啊？现场拉横幅啊？下午活动都结束了。哎，张总。
1: 那个钢架你那边有吗？大概一个小时吧。行，那我再想想办法。哎，好嘞。方总，哎，你好，我是这儿礼宾部的负责人廖刚。啊，你好。刚听到什么钢架出问题了是吗？哎，钢架调不过来了。嗨，我这有渠道呀，提我还能打折呢。
0: 真的假的？
1: 当然真的。你这靠谱吗？靠谱啊！您没来之前，咱们新安里不也搞活动吗？
0: 哦，对。
1: 您放心，这事包我身上。
0: 行，那我就交给你了。啊，
1: 这不也是帮麦总分担分担吗？
0: 廖刚是吧？
1: 哎，对，廖刚。
0: 行，回头请你吃饭。
1: 哎呦，谢谢方总，谢谢方总。哎

0: 你干嘛呢？
1: 你猜啊。
0: 大哥，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心思在这谈恋爱？
1: 怎么了？张培生要做什么呢？
0: 张培生彻底来硬的了，他说咱们升级防护系统，损失了一整个旺季的业绩，直接把咱们在集团内部上系统所有的权限都转到他名下了，这不明摆着要夺权吗？
1: 猜到他会这么做了，一会儿不是要开线上会议吗？让我们看看张总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惊喜。
2: 给你拍照来，三二一，带走。选一个合适的位置贴，也是很可爱的。来，再来一张，三二一，好嘞。
3: 小朋友好，欢迎啊。戴总好。
4: 子玉，今天怎么样？顺利吗？
5: 挺顺利的，

0: 你来新安里也有大半个月了，工作适应了吗？
1: 挺好的，我适应能力这么强。
0: 怎么了？有心事啊？
1: 本来我想证明给我妈看的，没想到她说不来，还就真的不来了。
0: 张总肯定也很忙，再说了，成长是自己的，不需要证明给任何人看。今天好好拍照啊，拍得好的话我奖励你红包。
1: 真的？
0: 当然了。
1: 你说的姐。
0: 走吧，快开场了。
2: 张总，我是来拿回我的权限的。
3: 姚总，你做出有损公司利益的事情，我有权冻结你的权限。别忘了，我还是代理总裁呢。正好我跟 Amber 有个线上会议，要不大家一起聊聊？
2: 好啊。
3: Hi Amber。
4: Hey Eric， 你也在啊？Marissa 说你跟预售购对象性案例的麦小姐正在谈恋爱，有意在业务竞争上让利。这事儿你怎么看？
5: 张总，公司是用业绩说话的地方，说这种事情有点不太好吧？
3: 姚总，要不亲自解释一下吧？
4: Eric， 我也想听听你的说法。
3: Amber，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呢，叫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姚总之前的业绩我不可否认，但是如果人人都效仿，把集团利益放在情感之后，那对公司那是系统性的危害
2: 啊。 Amber， 之前我没来得及跟您汇报，今年秋季的上合组织峰会我已经争取到了接待份额，提前安排房屋升级就是为了达到接待标准。作为外资的酒店集团，我认为悦达非常有必要去承接一些大型的峰会项目，去提高酒店在本土的竞争力。我损失了一个月的业绩，但我换来的是未来三年的业绩。相比于新安里，我找到了一条更强更有力的变现路径。
3: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2: 张总，做人不能老看着眼前那点事儿，容易损失的更多。请问我现在可以拿回我的权限了吗？
4: 我 Eric， 这太棒了！你是帮悦达解决大问题了。那等到会议结束之后，我们俩谈一谈你后边的工作安排。Marissa， 快把权限换给杨总。
3: 小宗，你把姚总的权限给放开。
4: Marissa， 集团是花大钱请你们，是为了对外争利，而不是什么窝里斗。
2: 谢谢张总。
3: 姚志明。我最后问你一次，你什么意思？
2: 张总，我也最后一次明确告诉你，第一，我不打算回总部了，所以升不升职对我来说无所谓。第二，我劝你放弃新案例，这样咱们还能和平共事。
3: 就为那个麦承欢。
2: 第三，你要再敢对新安里下手，我保证你现在坐的位置也待不久了。
3: 你忘了你是谁带出来的？
2: 把你扶上代理总裁的时候我就还清了。我告诉你，任何人都不能动心安理。

0: 老板，你峰会什么时候去开的？怎么连我都满了？
1: 我怕你演技不好穿帮。
2: 我还以为你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呢，
3: 整天只记着承欢呢，合着都是幌子。
1: 过节去了，拜拜。啊？
0: 哎，那我……
4: 各位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欢迎大家来到西安里的动物王国。今天呢，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你们的妈妈被大灰狼给抓走了。今天的任务就是营救你们的妈妈，但在路上会有各种各样的危险，你们只有战胜困难才能救出妈妈。你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我们出发吧。丁丁小朋友，快出发呀！
5: 妈妈不爱我，我不去。
6: 丁丁，你为什么觉得妈妈不爱你啊？
5: 妈妈找了别的男朋友，根本不爱我。
6: 丁丁，你妈妈跟我说过的，丁丁是这个世界上最棒、最勇敢的小朋友。
7: 今天你妈妈被大灰狼给抓起来了，
6: 如果你不去救她的话，她就会有危险，妈妈会很难过的。你希望妈妈难过吗？
5: 丁丁不要妈妈难过，不要妈妈被大灰狼抓走。
6: 咱快出发吧。

0: 辛苦了，热坏了吧？不辛苦，能帮到你跟丁丁，我就很开心。哎呀，你说我这个当妈的，该怎么跟小朋友相处都不知道，我还得你来帮我，我是不是特别菜？你还想十项全能啊？还给不给我发挥空间了？你别以为你搞定了丁丁，你就拿捏住我了。哎。
1: 我记得，原来我个子还没你高的时候，你总摸着我的头跟我说，如果有人欺负我的话，有毛毛姐在呢。现在我终于可以说了，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有我在。

0: 不好意思，来晚了。来得不晚，来得正好。小心点。多久没喝了？放下试试。
1: 还好有你啊，不然今天这个架子就要倒了。不好意思啊，本来今天让你参加活动，没想到又来给我们干活了。
2: 没关系啊，我反正非常乐意为麦子王效劳的。嗯，
1: 到我了，我有个礼物要给你。
2: 什么？
1: 给我的。
2: 哇，谢谢姚总，我很喜欢嘛。
1: 我帮你戴上。

0: 怎么样？
1: 我很喜欢，谢谢。
0: 喜欢就好。
1: 等一下，口红。
0: 你快擦掉。
1: 你知道你这脸像什么吗？特别像刚刚在台上跳舞的那些小朋友。
0: 真的啊？
1: 腮红啊。

0: 你用木架代替钢架，您这属于严重的偷工减料了。今天来的都是小朋友，如果伤到他们怎么办？
1: 对不起，主要是苏州那边下暴雨，钢架运不过来。我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廖刚跑过来说他有办法解决，而且更便宜。我就是太着急了，没检查，也不知道今天风这么大。
0: 廖刚。
2: 你身为一个公司的负责人，难道你都不能自己检查一下吗？如果今天出现事故，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方达，身为合作方，我对你还有回旋，都太失望了。
3: 崔叔，通知大家明早开紧急会议。好，请吧，方总。
4: 乔凡，麦总，我先撤了。我跟你们讲，以后再到这间酒吧提我，东哥，给你们免单。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干杯！王总，你啊。 稀客啊！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快快快快！哎，你这大半夜的，你有伴儿的人你怎么来找我来了？你小子眼神不对啊！从来都不到这儿的人，你这大半夜过来找我，你肯定有事儿要说。
5: 赶快说，怎么了？
4: 快点儿，别吊我胃口，大哥，快快快，说说说说说。
5: 郭董，你的职位。
4: 可不保了，不是，你开什么玩笑？我有什么职位？你真的假的？
5: 因为我要升职了。
4: 升什么了？哎。
5: 华东区总裁，
4: 什么时候升？
5: 总裁。

0: 宣布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昨天的亲子活动办得很成功，大家辛苦了。第二个事情，回雪婚庆公司即日起与新安理解除合作关系。第三件事情，礼宾部的廖刚，酒店决定开除，不再录用。
1: 哎。
2: 为什么要麦总？你开除人，总有个理由吧？
3: 你想知道为什么对吗？啊，
0: 我前脚刚刚说完，酒店统一标准化管理，你后脚就把布厂材料偷工减料，你不仅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您还险些给小朋友们造成安全事故。
3: 不是，不是什么不是，
0: 方达都已经告诉我了，
3: 是你提供的渠道。年轻人一次糊涂犯了错误，能不能看在老太太的面子上？
0: 给他们一个改正的机会啊！崔叔，那个时候我把买房的钱添了公账，给大家涨薪，我把每一个人当成家人对待，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得到。可廖刚，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大冤种吗？还有，你不光偷工减料，还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擅自吃回扣。后厨那些进口调料也都是你偷的吧？这些全部都有监控视频，你认不认？
1: 你那点破烂又不值几个钱，你这么大一个老板，你至于吗？各位，我可听说了，外面所有的酒店都比咱们新安里的待遇好，而且还没咱们这么辛苦这么累。你这儿呢？你都这么有钱了，还天天给大家画大饼，你就是抠，就是没良心。
0: 廖刚，我再说最后一次。 你现在立即去办理离职手续，如果你再无理取闹的话，我就报警处理。
1: 你还敢威胁我？你算什么东西？你疯了吗？你疯了！哎呀，梁哥，你疯了！干，爸爸把他拉出去，放开！
4: 老子自己会走。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起火啦！救命啊！
8: 着火啦！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熊侠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5: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6: 啊，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15: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6: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7: 爸爸真好。喂，
18: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7: 好，我正在跑呢。
15: 回来了吗？
17: 爸，
15: 来。

0: 人人讲安全。
1: 对不起你，
2: 姚伦富，从小就是纨绔子弟，赌博成性，连老太太拿他都没办法。
1: 我知道，昨天我见过他。姚叔叔，您好啊。
3: 怎么又是你啊？
1: 奶奶生前立了遗嘱，把新安里交给我，让我来管理。
3: 以后
1: 问姚志明，前前后后他都非常的清楚。
3: 鬼知道你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
4: 反正我现在也没有落脚点，你要是不把新安里还给志明，那我就不走了。我就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抢夺别人财产的蛇蝎女人。
3: 何瑶，你想干什么？
1: 没事再说。姚叔叔，既然您现在没有地方落脚，那我给您开一个房间，您先入住，剩下的时间我们慢慢聊，您看可以吗？
4: 这还差不多。哎，我是我妈的独生子啊，老人家在天上看着呢。
1: 我明白。小凤，带着姚叔叔去办理一下入住手续。
5: 好的，
1: 您跟着他就可以了。
6: 我们现在正在评选特色酒店的冲刺阶段，这样安排会不会有什么乱子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崔叔，但是现在也不能让他流落街头嘛。麻烦您跟客房部的人说一下，多多关照他，和气为主。还有工作区域，不要让他随意走动。房费老样子，记在我的账上，辛苦了。
7: 谁啊？那粗鲁！来了。儿子，你来了，
8: 来，快进来。
9: 拿上你的行李，马上离开新安里。
7: 儿子，你要我说什么你才能相信啊？我回来是真心道歉，想弥补你的。
9: 不好意思，我不需要，因为我跟你不熟。你需要道歉和弥补的是奶奶和妈妈。
7: 志明啊，我们父子一场，你就一定要说这样的话来伤我的心吗？
9: 父子，
7: 姚仁父，
9: 你尽过当父亲的责任吗？我从小跟着你，每天晚上睡觉不是听你在打牌的声音，就是喝酒的声音。你给我做过一顿饭吃吗？哪怕是一顿。父亲是谁，我无法选择。但认不认这个父亲，我可以选。
7: 好吧，你不认我，我不强求，是我不好。我罪有应得，但是做父母的总想为子女做点什么事情。你说你想让我给你做点什么事情，你可以减少对我一点点那么恨意，我把心安理给你夺回来怎么样？
9: 刘仁富，我警告你，心安理是奶奶立了遗嘱给陈欢的，你不要去影响他。走不走？
7: 别赶我走啊，我们十多年没见了，我真的好想你的。
9: 你不走是吧？
7: 哎，
9: 护照给我。
7: 杨父，
9: 把护照给我。

0: 白河洞，立刻来新二里，定着要人扶。
1: 姚志明，没事吧？
0: 我没事。

0: 我会尽快让他搬出去，不会打扰到你。不，我没关系的。他是你爸爸，有什么事情好好说，别吵起来。
1: 他不是我爸爸，他不配。

0: 哟，对，哎呀，吓我一跳，全不对。我豌豆买错了。哎呀，不是，昨天姚志明爸爸的事情，我们欢欢好像着急。着急了吗？着急了，后来又追出去了。哎，好像是追出去了。怪怪的。嗯，是有点怪怪的。为什么？你说。
1: 对呀，他为什么呢？
2: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哎，明明啊，回来啦！哎，志明啊，志明。
1: 确实有点怪怪的，哎，不过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呢，是志明他们家的事儿。
0: 可我知道呀，可是好像我们欢欢挺热情的，他
1: 在管。哎呀，欢欢，你也跟他讲，不要管人家家里的事情。他也跟我一样，就是太热情。
0: 做饭。
1: 啊，够了。
0: 我到那边去补。哦。
1: 要不我去看一下？
0: 哎呀，刚刚跟你讲了，不要叫你不要瞎管，你给我做饭。

0: 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你出来！姚志明，姚志明，你出来！姚志明。你出来了，聊会儿。
1: 你别忙了，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
0: 姚志明，别生气。姚志明，笑一笑。

0: 姚志明，姚志明，终于下了，聊会儿嘛。行，你要是不跟我说话的话，那我现在顺着杆爬上去了。
1: 哎，好，好，上来吧。
0: 稍等。姚世明，我进来喽。别不开心了，别丧着个脸了，要一个。哎呀，姚志明，我只是觉得你之前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弥补，但是未来你所有事情我都想跟你一起面对。你爸爸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也不能把他真的就扔到马路上嘛，反正就是开一个房间了。你如果不想见他，以后我也不理他，不搭理他。但是如果你想跟他聊聊的话，我就给你提供空间，给你打配合，你看行吗？
1: 你不了解啊，他狡猾得很，我怕他给你添麻烦。
0: 我当然知道他狡猾了，

0: 我觉得你在外面方面呢，我确实不如你。但是对付父母，那我实战经验是一抓一大把的。你爸爸，我肯定能对付他。
1: 你笑一个嘛，给个机会呢，笑一个。
2: 花花，哎。

0: 明明啊，他会在吗？
1: 没事吧，这找不了的事了。别慌，我来解决。妈，他在里面吧？妈，啊，明明啊，还好吧？毕竟自己爸爸哦，别着急，慢慢说话啊。
0: 啊，你爸爸说了，别人家里的事还是别管，我们也不了解情况，别那么热心啊。对对对，我爸说的实在太对了，怎么劝他都没用，死脑筋。算了，你的事情我也不想管。妈妈，我们去吃饭，我饿了。
1: 去吃饭。哎，明明啊，吃饭了啊，快来吃饭。

0: 欢欢啊，来，吃根雪糕吧。还没睡啊，爸爸。啊，你不还没睡吗？都这么晚了，我看你一个人啊，在这儿坐了好久了，是不是碰到什么烦心事儿了？没有，我想到上次我跟爸爸还有小枣一起吃雪糕，好像还是在昨天的事。
1: 没想到一转眼，你都搬进老洋房住了。时间过得真快啊！一眨眼，你们俩都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你呢，还是心安理得老板。这烦恼啊，自然是越来越多了。能跟爸爸说说吗？

0: 自己。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4: 走了。

0: 则清。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2: 啊，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吧，下次回来看你。
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一定回来。
7: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妈，这次不走了。
10: 妈，不走了哈。
9: 爸，哎，
11: 走，
9: 妈，哎，快，爸，慢点啊。
12: 喂，
13: 快点，
14: 妈，也弄水，
13: 你走了没有？
15: 妈妈，
16: 你爸来啦。
17: 原来是您干的好事儿啊！不。

0: 忙的。
1: 哦，那他刚才有没有说他在拉卡亚的什么地方？
0: 我没问，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去那种鬼地方。
2: 拉卡亚？怎么这么巧都在拉卡亚？
3: 维恩，你在拉卡亚的什么地方？哪家医院？
4: 方医生，这法棍硬得像石头一样。我不吃了，我还是留着防身吧。
5: 这次医诊地点很偏僻，如果你现在不吃的话，到那边什么都没了。
4: 吃早餐了，知道大家一诊辛苦，我请石大阿姨连夜包了包子。哦，耶耶，有包子吃啦！
5: 哎，等等，大家先别吃啊！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儿？我们精打细算的苏翻译还请大家吃免费的早餐，这其中肯定有诈。
4: 有诈？嗯，你要是觉得有诈，你也可以给我钱。一个茶叶蛋，两个包子，一杯豆浆，20美金，不为过吧？
5: 我就说嘛，这一套早餐100多人民币，真是个财迷。
4: 你说什么呢你？谁财迷啊？你才财迷呢！吃都堵不上你的嘴，方明凡。我们文安人美心善，自掏腰包的好吧？
0: 不过呢，我这包子确实不能白吃，周末加班可是要给加班费的，到时候顾医生给报销。
5: 好，好，好，报销就报销。
4: 来，
5: 喂，
0: 没香菜的。
5: 什么？
0: 专门给你做的，没放香菜。
5: 你怎么知道我不吃香菜？
0: 上次吃火锅的时候，看到你把香菜挑出来了。都多大了还挑食？
5: 谢谢啊。

0: 再去补充点药物。哎，你怎么了？
1: 天哪，太臭了！
0: 我就告诉你少喝水，你肯定受不了这儿的厕所。怎么了？哎，你踩到屎了！
1: 呀，还说，快帮我弄掉！
0: 哎，怎么了？啊，
1: 我的脚。
0: 坐下。慢点。啊。
2: Merci.
3: On y va.
1: 阿斯塔尔托。
0: 他怎么了？
4: 他妈妈已经3个月不能说话、不能动了，他想请医生去他家坐诊，但是他家那边只能走路，不能坐车。小孩走了好几个小时才到这来的。
5: 斯威妈妈妈，斯里布普莱，
0: 我跟你一起去，啊，别着急，你帮他处理一下。
1: 顾医生，那个你等我一下，我刚不小心把脚崴了，不过我缓一下就能跟你去。
0: 你得了吧，你别去了，你脚都这样，你走到了天都亮。
1: 不行，我得去。顾医生，你等我一下啊。
0: 江牧影，你就别去了，我自己一个人去。
1: 那怎么行啊？我跟你去。
0: 可是你的伤，
1: 已经好很多了，放心吧。
6: 伊西，
5: 喂，下班了。
6: 强国。

0: 哎，阿当兄，
1: 妈妈，

0: 你试着握紧我的手指。Saisis
1: le doigt.
0: 抓住。
1: Saisis.
2: 我想，他的症状，你也可以做出诊断。肢体瘫痪，勾引障碍，大概率是脑卒中。严重成这样，应该很难康复了。
0: 我等一下给他开药，你先告诉他，这个动作，每天做，20个一组，每天做3组。
1: Cette action fait un groupe de 20 par jour et fait 3 séries.
0: 腿也是一样的，20个一组，每天做3组。
1: Aussi pour les jambes, un groupe de 20 et 3 séries.
0: 不用做太快，一定要确保患者的关节可以得到充分的伸展。
1: Pas trop vite, tu comprends?
0: 这样就有助于妈妈康复。
3: Est-ce que ma mère ça revient quand je fais ça tous les jours?
1: 我每天这么做，我妈妈就能好吗？来。
0: 我相信妈妈知道你没有放弃，她也一定会一直努力。 会好起来的。
4: 慢点，别踩石头，石头滑，当心。 怎么了？我在想，在医院的时候，你总是要求我如实向患者翻译病情，但是今天为什么不一样啊？
5: 明明知道没有结果，为什么还要一遍一遍的教患者女儿康复要领？

0: 与其让他们在绝望中等死吧，不如在一起努力努力。有时候，爱或许可以创造奇迹。那努力没有结果吗？值得吗？
1: 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做什么都值得。走，找地方躲雨。
2: 这有个山洞，进去躲。

0: 这把伤口淋了，有点疼。干嘛？你这样伤口容易感染，让我看一下。不用了，等到归队了，许医生帮我看就行。这雨水这么脏，这伤口很容易感染的。
1: 你该不会是在害羞吧？
0: 我有什么好害羞的？不就是医生帮病人看伤口吗？我也是学医的，好不好？
1: 那不就得了吗？手拿开。嗯。

0: 素媛，我就只能看到那么一点点的纱布，你这样让我怎么帮你检查伤口呢？哎呀，我都说了，我的伤口自己心里清楚，真的没事儿。我问你，素媛，我在你心目当中是医生还是男人？
1: 当然是医生了。
0: 是医生就把手拿开。
2: La nuit est vraiment dangereuse.
3: ，这样吧，徐医生，我留在这里等你。你们带大家先回去，好不好？我留在这里找他们。
4: 那怎么行？你脚受伤了，你先回医院好好养伤。
3: 郑江江，我在这儿等他们。要是小老板和素媛回医院了，给我打电话。哎，不行，不是，我脚已经没事了，徐医生已经帮我处理过了，就是撞了一下。而且你也不能一个人去找维安他们呀，我可以陪你。
4: 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
3: 有你在，我不怕危险。
4: 不行，不行，走吧。
5: 陈江，慢点。
6: 雨停了。

0: 今天刚刚下完雨，现在月亮出来了，想不想碰碰运气，说不定咱们能找到暗夜彩虹。
1: 当然想了，不过我一向运气不好。
0: 我小时候运气也不好，但是今天咱俩在一起，说不定可以负负得正。

0: 你来过拉贝斯吗？怎么感觉那么熟悉啊？没有，但是我会听路。
1: 小心，可别吓走了运气哦。
0: 真的会有运气，跟着水声走就能找到路。我在网上查过了。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引擎。
2: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以支持服务，营造了温暖有爱的康复环境。
5: 我们主要是做两块工作，一个呢是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心理疏导，主要是面向患者以及家属，因为不同的患者他有不同的情况，那么我们所以会一对一的一个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个疏导。那么第二块工作呢是做一个心理团辅，就是我们会根据不同的一个主题，然后比如说设计一些小的游戏，然后帮助患者去识别到他自己的一个情绪，以及怎么样去合理的表达，怎么样更好的去管理好他的一个情绪。
4: 新康复新希望项目的持续推进，开展常态化的心理帮扶，让社会更加关注到了康复患者的康复困境和心理健康需求。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协同多方资源，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总结服务经验，形成标准化的心理援助工作方案，让心理关怀走进更多康复病区，以身心同志助力更多康复患者重拾希望，拥抱新生活。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
6: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浙江省住房公积金条例等有关规定，我区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已开启调整。
4: 据悉，2026年度单位和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按照职工2025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资确定，工资统计口径按照国家统计局工资总额相关规定执行。缴存基数设置上下限，核算后职工缴存基数低于全市最低工资标准2430元的，按2430元核定；高于2025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则按31968元核定。对应月缴存额，单位职工月缴存下限122元，上限3836元。灵活就业人员月缴存下限244元，上限7672元。缴存比例方面，主申报单位与职工缴存比例必须保持一致，同一个单位执行统一缴存比例。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比例可在10%到24%之间自主选择申报。据了解，新的缴存基数缴存比例执行时间为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各缴存单位灵活就业人员要在2026年10月14号前完成年度缴。

0: 保存接入、调整申报，既可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线上办理，也可以携带相关资料前往公积金管理中心各网点窗口线下办理。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日前，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举行成立仪式，队伍的组建旨在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服务工作，强化各部门之间联动协作，广泛传播绿色低碳理念，推动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常态化、生活化。活动中，区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为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授旗。据了解，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隶属区生态环境促进会，由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等部门联合组建。首批137名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包含环保专业人才、企业技术骨干以及热心公益的普通市民。他们将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积极参与生态环境宣传、环境监督、绿色实践等各类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关注生态环境保护，把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融入日常。近年来，我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曹娥江美丽河湖建设、无废城市创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成效显著，已培育形成野鸟保护者协会等优质环保志愿队伍，志愿者深入社区乡村开展生态科普、环境巡查、绿色公益实践。今年以来，全区已落地30多个生态环境保护类志愿服务项目，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向基层延伸。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近日，上虞传媒集团旗下官方少儿语言培训品牌上虞区荣生艺术培训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现已进入面试环节。作为本地唯一官方媒体少儿语言品牌，本次招生面向全区幼儿园至初中适龄学员，面试工作正有序推进。
0: 作为上虞区唯一由官方媒体直接办学的少儿语言培训机构，荣生艺术培训学校本次秋季招生覆盖低龄幼儿园至初中全年龄段，采用小班分层教学模式，按年龄段精准设置60分钟轻量化趣味课堂与90分钟系统化深度课程，贴合不同成长阶段的学习特点。师资方面，由区融媒体中心资深一线主持人、播音员亲自代班授课，从发音纠正、体态塑造到语言逻辑与情商表达，进行全方位专业训练。实践平台是本次招生的核心亮点，学员将有机会参与电视少儿栏目《融媒未来星》、广播《太阳雨》录制，以及户外研学、短视频出镜、舞台主持等多元活动。成果通过电视、电台、百官 APP 等多平台播出，打造课堂加荧幕、线上加线下的立体成长路径。排课时间灵活覆盖周一至周五晚间及周六周日全天，方便家长自由搭配。秋季课程将于九月上旬正式开课，感兴趣的家长可拨打电话咨询。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1: 虽说距离中秋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上虞的食品厂已经开启了传统手工月饼的制作和销售流程，已经陆续接到了预订订单。
0: 上午时分走进食品厂生产车间，浓浓的酥饼香气萦绕鼻尖，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完成和面、擀皮、包馅、塑形、烘烤、冷却等一系列工序。从手工擀制出层层分明的酥皮，到精准配比的经典馅料，每一道工序都精益求精，最大程度保留酥食月饼皮薄层多、酥松软糯、入口醇香的特色。
2: 那我们这边是一般都是什么口味啊？
3: 一般都是豆沙、椒盐、白果和火腿四种口味。我们中秋节最忙的时候，早上我们就很早起来了，两点多要就起来开始那个和面啊，手动啊，主要是因为是手工做的，所以很麻烦。

0: 相较于流水线量产月饼，手工制作的苏式月饼口感更具特色，层次丰富，甜而不腻，兼具风味与情怀。目前月饼预订通道已全面开放，厂里将根据订单按需生产，新鲜交付，让市民品尝到地道新鲜的手工中秋美味。
1: 旺季们可能到七月中旬，农业七月中旬更加旺起来了，后来一天一天旺了，时间长了嘛，后面嘛订购的时候的嘛都要预约的，老顾客已经就是很早就订了，订下来了，就已经有顾客订了100多桶啊，买要去送礼了。
0: 一口酥香月饼，传承传统民俗味道，也为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气息。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

0: 也要为我们浙大啊，我们在这个飞行器这个圈子里，或者是我们这个无人机这个圈子里呢，我们至少要有一个立足之地啊。我们哪怕从一个项目开始。
1: 烈日酷暑，长途奔波，野草滑伤，蚊虫叮咬，这些
2: 回忆。
0: 对，我非常感慨啊。虽然我时常的回到浙大来啊，但是呢，回到航模队呢，每一次回，我都会有新的一个感慨啊，感慨于我们新的这个学生，新的一些创造性的一些想法，我们新的这个办学的这个条件下，我们航模队更好的这个研发的一个条件啊，包括我们更多的老师来加入到对于我们浙大学生航模队的一个教学教育当中来。
1: 2019年，博士毕业的娄冰正式走出校园，入职之江实验室。从无人机研发转向载人低空飞行器赛道，开启了全新的科研攻坚之路。
2: 在之江实验室的这段期间，您又有了怎样的一个技术的积累呢？
0: 最大的一个变化呢，我从做无人机，我要去做载人的这个飞行器。从安全性的要求来说，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怎么把这架飞机做安全。因为飞机的基本原理，其实我们在课堂上也好，我们在无人机上也好，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实践。但是安全性这个事情呢，在载人的飞行器上面，它要求是非常高的啊。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民航局的要求的话，它的载人飞行器，低空载人飞行器，虽然它的载人的目标没有像我们民航客机数量那么大，但它的安全性要求啊，不亚于民航客机的层级。我们也会朝着这个安全性目标呢，来研发我们的飞行器。
2: 那您会觉得在之江实验室那几年，可能说给您带来的比较宝贵的这种经验是哪方面的呢？
0: 首先在团队的合作的这个形式上呢，我们也越来越丰富啊。从我们自研到我们跟其他人合作开发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委托的一些开发，通过资源整合的方式呢，把我们的飞行器呢做成一个能够实际能够载人啊，又能够通过民航局适航标准要求的这么一架飞机啊，这是一个原来在学校里的不一样的一个模式啊，它需要更多的这个供应链啊，更多的这个链上的人呢一起去合作的一个飞行器。
1: 然而，职业的航向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几年后，为了追随自己的飞行梦，娄冰离开了之江实验室。
0: 那时候呢，也是面临着之江实验室的整个大方向的一个调整啊，所以呢，有两个选项摆在我的面前啊，要么就放弃我热爱的飞行器的这个行业啊，去转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离开，去到我们另外的飞行器的这个团队里面去从事相关的工作。
2: 所以当时的话，就是最后还是选择了留在这个飞行器的制作相关的行业了。
0: 对，最后呢，我还是毅然的留在了飞行器这个行业里面啊，也是一直这个舍弃不掉我心中的这个梦想。
2: 所以也是基于这种心中难以割舍的这种热爱与情感，然后加入了志愿。那在进入这个志愿研究院之后，又开始着手做了哪些新的一些项目呢？
0: 主要围绕着我们涵道穿戴式的载人飞行器和混动载人飞行器的两个载人的飞行器呢，在做一些研发啊。我们研发了一个通过涵道穿戴式这么一个方式呢，做了一个全球首款的这种穿戴式的载人飞行器啊，没有座舱啊，只需要穿戴的方式呢，就能够实现你的这个飞翔。
2: 穿戴式的飞行器好像在这个全球范围内也是相对于比较这个小众、比较新兴的一个这个行业。
0: 对，
2: 那当时为什么会把目光就是聚焦于这个方面呢？
0: 穿戴式的飞行器呢，最让我们在这个消防领域里面呢，能够拓展我们操作员的双手以后呢，能够实现空中的这个作业啊，包括救人，包括灭火啊，各个方面的一个作业的一个场景。
2: 这个产品大概，从这个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到产品生成出来完成试飞的话，大概这个周期有多长呢？
0: 我们手头现在有的几个型号，我们从有想法到完成样机的这个试飞呢，基本上都会控制在1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2: 这个时间就是就是从这个业内人士来看的话，这个时间是比较偏长，还是说可能是适中，还是比较快的？
0: 我们这样的一个研发的时间来说的话，是属于效率比较高的一个时间啊，也是倚仗于我们团队的小伙伴，我们这个日夜兼程的去赶工。
2: 在这款这个飞行器成功试飞的那个时候，您内心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是比较兴奋吗？还是说比较平静的，就是看着它这个成功试飞？
0: 看到飞机成功飞行的这个那一刻呢，我心情肯定是激动啊，但是呢，也是面临了更多下一阶段的一个计划的。

0: 压力啊，因为飞机首飞呢，只是代表了它能够实现你的第一步，而不代表了我这个产品的成功啊，所以我们也要对这个产品成功负责啊，我们要把这个飞行器呢做到怎么样让大家用起来好用啊，飞起来好飞啊，安全性又高啊，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1: 一年攻坚，一周首飞，这对于娄斌而言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更多的责任与挑战接踵而至，至今他和团队已完成超数千架次飞行测试，型号也从穿戴式涵道飞行器扩展到了混动载人飞行器。
2: 依照您就是以往的一些这种研究经验，您会觉得能够有一个新的产品它能够成功，关键在于什么呢？是这个想法上的创新，还是说可能是技术上的攻关呢？可能哪个方面更加重要？
0: 我觉得30%的一个新的想法对于飞机来说的话已经是比较高的一个比例了啊。我们70%呢是要把这个飞机做扎实啊，把它的性能做好，把它的安全性做好，把它飞行稳定做好。
2: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主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和研究目标会聚焦在哪里呢？
0: 我们现在团队呢主要还是会围绕着混动的低空载人飞行器啊做一个研发啊，也是为了我们拓展从地面交通啊变成空中立体交通的一个格局啊，所以在未来呢，大家可能会在空中呢看到我们的飞行器呢有序的在城市上空飞行啊，接你去上班啊，接你去某个景点旅游啊，甚至接你的小孩去上学。
2: 那您最初其实也是出于这种兴趣然后选择进入这个领域，但是真正踏入这个行业您会觉得心态上有怎样的变化吗？
0: 我觉得心态上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变成了一个国家政策以后呢，对我们心中的这个爱国情怀会更重一点啊，就变成了我要为国家啊研发低空飞行器啊，我们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啊占领国际先烈的这么一个
2: 情感。你说其实更多的多了一份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0: 对对。
1: 从2010年走进浙大到2025年，穿戴式飞行器、混动载人飞行器在杭州的双双首飞，15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在高中讲台上说我要研发飞机的少年，如今真的在造飞机。娄斌的飞行梦飞了很远，却从未偏离方向。就像他自己说的，
0: 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我们生活呢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变化啊，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在科技领域啊，做出我们自己特有的这个成绩。
1: 天空很大，而那个关于飞翔的梦还在继续。

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自古以来黄河里就携带着大量的这个泥沙，进入黄河下游河道之后，在左右摆动游荡的过程当中，为人们塑造和堆积了一个广大的这个黄河平原，历朝历代的就把黄河大堤作为黄河下游防洪的重要措施之一。所以这样的哈，随着多年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淤积，黄河下游河道呢就持续的抬升，就形成了现在你可以直接感受到了黄河河道高于两岸大堤之外这个地面的这个地上悬河。
1: 黄河下游700余公里的河段均为地上河，高出地面的悬河如同一把悬于人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洪水袭来，往往家园沦丧，甚至王朝覆灭。开封城、城洛城，地下埋着几座城，龙庭宫、宫洛宫、鄱阳湖底几座宫，这是流行于河南开封的一句谚语。1981年，河南开封的园林部门在清理鄱阳湖湖底淤泥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埋于地下的宋代宫殿。然而奇迹却不止于此，伴随着发掘的步步深入，地下依次呈现出6代古城的遗址，震惊世人。这是对往昔岁月的凭吊，也是千百年来黄河的沉痛记忆。从先秦到解放前的2500多年间，黄河有记录的泛滥年份543年，下游共决议1500多次，大的改道26次。黄河宁，天下平。为了守护家园，人们一代一代消衣干食，舍生忘死，进行了不懈探索。但是黄河屡治屡绝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观，黄河安澜的美好愿望一直难以实现。

1946年，据国民党为防止日军机械化部队进攻而炸开花园口已过去8年。为了在黄河回归故道，这也是今天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前身。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治黄事业开启了新篇章。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一个崭新的国家在人民的筹划中即将诞生。而此时，黄河下游的舆情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向黄委会，花园口出现了123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为了保住黄河大堤，下游40万军民上堤日夜坚守。刚刚脱离了战争的人们，又用石头、麦秸、胶泥，甚至是快熟的高粱和自己的身体，与洪水展开了殊死的战斗。

0: 1949年10月1日，当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的时候，汹涌的黄河也恢复了平静。时任黄委会主任王化云说，这次胜利是广大治黄职工和沿河人民向新中国献上的第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是如此的寓意深重，它同时宣告黄河治理的千古重担从此正式交到了中国共产党手中。历史上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相距最久的一次也大约只有30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出现了12次洪峰流量大于10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经过几代人孜孜不倦的探索与努力，困扰中国人数千载的黄河水患逐渐成为了远去的记忆。72年后的2021年，一场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伏秋大汛再次席卷黄河下游。抗击洪水的精神依旧，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宗旨依旧。所不同的是，70多年来，随着国家的不断强大，我们抗击洪水的能力也有了沧海桑田的巨变。7月10日，气象台预报的百年一遇强降雨袭击了丹河、沁河，拉开了伏秋长汛的序幕。紧接着723、823、919、924，强降雨接踵而至。
1: 黄河流域连续发生了11次强降水过程，阴雨持续了40多天，累积的降雨量较常年的同期偏多了2到5倍，列有实测资料以来的第一位。那么受降雨影响
0: 而来，
2: 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2期提速建设，打造高能级科创发展优质载体。浙江白云浙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订单饱满增动能，科创出海拓新局。益州耀文这
3: 进度最快，幕墙粉刷安装工程均完成90%以上。项目1号主楼已于今年6月结构封顶，目前幕墙室内粉刷设备安装工程有序推进，室内装修工作正式启动。
4: 目前正进行外立面幕墙施工，进度接近50%，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竣工交付。
3: 据了解，该项目总用

0: 地六十四亩，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建设体量大，工期任务紧。针对近期高温多雨的复杂天气，项目方科学优化施工方案，推行坐两头歇中间错峰施工模式，雨天优先开展室内作业，同时配齐防暑降温、防汛排涝物资，统筹300多名施工人员错峰上岗，有效规避天气带来的施工影响，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提质提速。作为我区重点科创平台，项目融合研发办公、产业孵化、创客空间、配套服务等多元功能，建成后将进一步补齐区域科创载体短板，集聚科创企业，汇聚高端人才，培育创新产业生态，助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持续为上渝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大到电网工程、矿山基建，小到工业生产、新能源配套，变压器是电力稳定传输的核心装备。位于杭州湾上渝经开区的浙江白云浙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深耕电力装备领域10多年，已成长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高端电力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饱满，多点突破，发展势头持续强劲。走进白云浙变的现代化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线满负荷运转，从铁芯加工、线圈烧制到总装调试、成品检测，各道工序衔接紧凑有序，处处是赶产提效的繁忙景象。2026年上半年，企业产销两旺，全线满载。订单已排期至下半年，订单量同比稳健增长。国内市场持续深化与行业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斩获多笔大份额配套订单。海外市场在巩固北美布局的基础上，新开拓南美市场。当地兼具严苛行业标准与特殊自然环境限制，企业凭借定制化技术方案，成功打开全新增长空间。
1: 对于整个产品和整个市场来说，我们在今年的市场和我们的产品都做了一些调整，更加去适合我们市场竞争的需求。目前整体的公司的经营情况是向好，我们目前的排产情况也是排到了我们今年的10月份左右。
0: 从2009年落户杭州湾上渝经开区创业，到2017年融入广州白云电气集团，10多年间，白云浙变完成了从传统装备制造厂到高端电力能源方案服务商的蜕变。如今企业坐拥435亩现代化产业园，核心工序100%自主可控，年产能达6000万千伏安。近年来持续丰富产品品类，细化应用场景，产品谱系覆盖750伏安超特高压至低压预装式变电站，可适配电网、新能源、工矿等多元领域，既是国内两大电网的核心供应商，也是多家全球领军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今年企业出海模式全面升级，从过去的借船出海转向造船出海，开启系统性出海新阶段，精准布局全球5大市场，推行一国一策本地化服务，实现从单一设备销售到设备加技术加服务全链条输出的价值跃升。
1: 我们今年定的指标相比较我们去年，我们的指标是增加了25%到30%，按照集团15的规划来说，浙变这几年每年要以这个增量要去做增长，这样我们在2030年浙变公司才能达到30亿的目标的这么一个营收的目标。
0: 站在发展新节点，白云浙变将持续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深化数字化改造夯实质量与产能优势，依托集团战略布局，持续迭代产品，拓展细分赛道，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基础上稳步拓展全球布局，持续输出中国技术与服务标准，全力打造全球电力基建领域的中国名片，为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暑期是消费的黄金窗口，今年夏天我区以新场景、新体验为抓手，持续激发暑期消费活力。在曹锷里13弄历史文化街区，玻璃廊桥首秀、水上电影、全民开放麦、纳凉市集等新玩法排满暑期，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夏夜新地标。夜幕降临，华灯齐放，走进曹锷里13弄，青石板路两旁店铺林立，运河边的灯火与古建筑交相辉映， 作为上虞孝德文化小镇的核心项目。

0: 这条总投资10亿元、占地8.68公顷的街区，自2025年5月开街以来，已累计接待客流超180万人次。今年暑期，街区更是迭代升级，推出夏夜2.0版本，用 N 种方式打开江南小城的夏天。要说今年暑期曹李十三弄最火的打卡点，当属街区内的玻璃廊桥。通透悬空的玻璃廊桥化身为天然舞台，艺术家们在廊桥上表演，视听体验拉满，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在桥上拍照打卡，欣赏演出，感受不一样的夏夜浪漫。
1: 这边的话，来十三弄这个廊桥看这个演出，感觉到特别震撼，又有时尚又有文化气息，非常好。
0: 作为新晋省级夜间经济地标，曹李十三弄的走红并非偶然。街区引进超30%区域首店，持续迭代消费场景，更新业态布局。从沉浸式实景演绎到非遗夜集，从水上电影到全民开放麦，十三弄用丰富的活动供给，把流量变成了流量，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2: 我们希望通过不断的创造新场景、新体验，让市民游客每次来都有新鲜感。
0: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3: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0: 8月17号上午，二届区政府第10次全体会议暨力拼双上游夺取全年胜工作部署会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市委、区委全会部署要求，总结回顾上半年工作成效，系统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全面掀起大抓落实、善抓落实、快抓落实的攻坚热潮，确保以实干实绩实效交出全年双上游高分答卷。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出席会议并讲话，区领导周小国、程程、朱江桥、罗黎明、冯世凯、陈建波分别围绕年度目标及重点工作做工作部署。区领导胡宝荣、沈娟芬应邀出席。8月17号、18号，全省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行动现场推进会暨绿色化工承压设备安全与创新联合体成立大会在我区召开，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方文军出席会议并讲话，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毛宏卫，区领导于丹、陈建波参加。百年大计，教育为本。8月20号上午，2026年暑期教体系统干部教育培训班在区职教中心开班，区委书记钱林江出席并授课。他强调，要围绕教育强区目标，提高站位，扛起担当，开拓创新，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促进孩子身心健康、茁壮成长、全面发展，聚力推动上渝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上渝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教育力量。区领导孙伟琴参加。8月21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调研检测检验机械仪器产业发展情况，实地了解相关企业生产经营、科技创新、平台服务等情况，强调要聚焦企业所想所急所需，加强服务保障，及时协调解难，全力支持企业做新技术、做大规模、做强主业，推动产业不断向好、向新、向强发展。区领导冯世凯参加。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慢点啊。
1: 嗯。哎，你慢点，方明凡，山路。
0: 害怕了？
1: 我没看。啊，
0: 还非得跟过来？
1: 那我们要有什么意外的话，还怎么救伟安他们呀？
0: 照我们这个归宿，慢点，天亮之前能到就不错了。
1: 那怎么办啊？他们俩手机肯定没电了，刚才给他们打电话也没有打通。
0: 不行，小老板从来没放弃过我，我也绝对不能丢下他。
1: 什么叫放弃你？为什么要放弃你？
0: 你不是问过我，我手术台死亡率吗？
1: 嗯。
0: 我之前说我没有记录。其实我人生中第一台手术，患者就死在了手术台上。那天晚上。
2: 患者生命体征不稳，血压8248，血氧70。
0: 这是血泡样动脉瘤，必须马上处理出血点。贺医生还有多久能到？
3: 贺医生还在拉肚子，张主任也在其他手术中。
4: 血压已经不到60了，出血超过1000毫升，
0: 不能等了，马上手术。
5: 贺医生只是让你维持病人的生命体征，如果你现在动手，就要对手术结果负责了。
3: 血泡样动脉瘤，这是最难也是最凶险的，你能行吗？
0: 我如果不试试，他肯定会死。立刻手术，名叫海绵。
4: 患者休克，需要立即输血。患者心脏停搏，需要立即心肺复苏。

0: 贺医生迟迟不来，患者快不行了，我能怎么办？难道见死不救吗？你只跟过台，没有处理过动脉瘤，怎么能擅自下手？好在家属明事理不在追究，你好好给我反省一下。
1: 你说这动脉瘤都处理不了，还敢不等二线就动手，瞎逞什么能啊？
2: 贺医生说有些人根本不是当外科医生的料，我看咱们科啊，没有医疗组敢收他了。

0: 还不等二线就动手，瞎吵什么呢？贺医生说有些人根本不是当外科医生的料。我看咱们科啊，没有医疗组敢收他了。你只跟过他，没有处理过动脉瘤，怎么能擅自下手？好在家属明事理不再追究，你好好给我反省一下。
1: 还敢不等二线，瞎扯！怎么人救不了？当时所有人都觉得我完了，包括我自己。
2: 那后来顾医生帮了你？
1: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叫他小老板吗？他只是比我高两级。 但是和我是完全两个极端。他的第一次手术一战成名，年纪轻轻就主刀了丘脑肿瘤手术，成为了华人神话的传说。只是我没有想到，他会对一个被所有人抛弃、即将离职转行的废材说：“委屈你了。”
3: 我需要个医嘱。
4: 方明凡，
3: 为什么要回来？
1: 什么？
3: 我说你既然决定放弃了，为什么还要来医院？
1: 习惯吧，
3: 也有可能是本能。

0: 方明凡，经鼻蝶入路的垂体瘤手术，你了解多少？研究过视频，看过几个老师做过。
1: 那委屈你了，我需要一个医助。
0: 我也不想在国内面对那些指指点点，就一起跟了过来。
1: 所以顾医生就从师兄变成了小老板。那他为什么那么偏爱你？
0: 我问过他为什么是我，他不是偏爱我，他说他只是不想看他逃兵，他讨厌逃兵。
1: 所以呢，你什么时候迎来了你第二次手术？啊？

0: 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知道我很没用。哎，你别这么说。你再没用，能有我没用吗？你没准备好，那就慢慢准备呗。人生那么长，总会有下一次的呀。
1: 会有下一次。我看前面应该就是一整点了，我们就在原地等他们吧，等天亮再进去找。嗯。来，慢点。可以吗？
2: 我没事儿。

0: 文章，文章，文章，醒醒！千万不能睡着。你放心，我不是休克，我是真的困了。一整了一整天，又走了这么久的路，真的累了。要是有任何不舒服，一定要告诉我。
1: 素媛，说实话，我还挺享受被你照顾的。所以啊，如果我有任何的不舒服，我一定不会隐瞒。
0: 休息会儿。
1: 嗯。
0: 这样下去不行，我去找救援，你在这等我。
2: 小心啊，苏维安！Vite, vite! On y va.
3: Très bien.
4: OK, allons-y.

0: 醒过来，你要是再晚2秒钟叫醒我，我就可以亲到你了。
1: 都什么时候了，以后做这种梦别带着我。怎么样？你管天管地，还管别人做什么梦啊？
2: 帮忙抬进去。
3: 肖老板，你怎么了？哎，
4: 这怎么了？
3: 怎么了？

0: 你醒了，现在感觉怎么样？渴了。喝水好，喝水能加快新陈代谢。
1: 这有粥是吗？起不来，算了，不吃了。
0: 我喂你吧。
1: 来，你扶我。 我不会看错了吧？
2: 维安在给顾医生喂饭。

他俩在拉贝村那晚上干嘛了？果然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故意生也是。他俩不会在村里吃了什么果实中毒啊？哼。

0: 早啊，兰姐。
1: 你给妈妈打视频干嘛呀？哎，我广场舞要迟到了啊。
2: 广场舞啊？不是现在在北京时间早上8点多吧？那社畜还朝九晚五呢。
1: 行行行，我跟你聊5块钱的。
3: 哎，不对呀、啊，这大周末的，你又把自己关在这医院里，不是上课就是做实验，
1: 要不就泡那图书馆。你白瞎在法国了啊！你一点都不得能享受生活呢。
4: 谁说我天天在医院了？我上周还去乡下义诊来着呢。
5: 感受法式田园风光，体验风土人情呢。
3: 哎，你在农村给人看病和在医院看病有什么区别？
1: 你看看你又晒黑了。哎，我跟你说，小姑娘得注意保养，
3: 看见没有？防晒，哎，2个小时要喷一次。嗯。
1: 嗯，我跟你说，你别省这个钱，都不够你打美白针的。
4: 哎，行了，我知道，我又不是天天去义诊，也没有天天风吹日晒。
1: 哟，那怎么黑了？坏了，肯定是年龄大了，新陈代谢出问题了。
4: 新陈代谢？我这还没到30岁呢，哪有你这么说你女儿的？
1: 你可别跟我比啊，
3: 我基因多好呀！啊，咱俩出去，
1: 人家不都说是姐妹花吗？啊？
4: 谁的眼神那么不好呢？
1: 哎呦，你快点说什么事儿？
4: 没干嘛，就是想你了。上周我去义诊的时候，看见一个小姑娘跟她妈妈相依为命的，我就突然很想你。
3: 你还有时间想我呀？那证明你很空虚啊，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吧？
4: 什么话到你这儿都会变成同一个主题。
2: 你怎么就不问问我在外面有没有吃苦啊？
3: 吃苦头啊，是你自找的。我把你生这么好看，不是为了让你天天对着你那些实验器具的。
1: 你这叫什么？叫白白浪费了大好青春。
4: 好了好了好了，服了你了。
3: 我是个开明的妈妈啊，我只是想让你谈个恋爱。哎，结局是什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你总不至于要等到
1: 70老80了再跟人谈个黄昏恋吧？
4: 我看是你想谈恋爱了吧。
3: 说什么呢？
5: 兰姐，千万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我绝对没有任何意见的。
3: 这没正经的我不跟你说了，我真来不及了啊。
4: 哎，
6: 小老板，还有2周我们的援助工作就要结束了，这些述职文件你得抓紧填一下。医院那边问我们，我们是继续申请下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还是说回国？
7: 还有其他事儿吗？
6: 医务处让我提醒你，你援助拉卡亚之前暂停的胶质瘤课题项目，贺晓光接手之后就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如果再这么拖下去，就申请不到明年的科研基金了。还有那个青年人才计划，4年1次，如果你不回去的话，10有8九就便宜贺晓光了。所以我们是回还是不回？小老板，我们要是回国的话。

0: 苏维安应该怎么办？你俩现在确定关系了吗？如果你要是回国，他会不会跟你抢？
1: 江敏让你来问的。
0: 我不就担心小老板你一直装着腿伤没好，也不容易嘛，是不是？
2: 我腿伤没好，你看我好没好？
0: 我开玩笑的。
3: 哎呀，腿伤还没好呢，你别乱动。
2: 没事。
3: 你这几天都能上手术了，怎么还那么严重？
2: 手术台上是可以坐着的，所以说脚伤也不影响。
3: 你笑什么？
1: 方明凡，你不是还有急诊？
0: 我什么时候？对，我还有台急诊。
3: 还能上手术，看来没什么大问题，慢慢养着吧。
1: 等等，拿了我的白大褂就想走啊？
3: 休息室太冷了，我随便拿的。
1: 随便拿的？我的脚是因为你才受的伤，你就准备这样不管了吗？
3: 那你想怎么办？
1: 你上大学的时候一定学过，人体的唾液当中有一种叫做欧皮尔芬的东西，这种物质呢，镇痛效果堪比吗啡，所以说，直接接吻有助于镇痛。

0: 真是活久见，我们高贵冷艳的小老板，还有被拒绝的一天。
1: 你是不是很闲啊？你是不是想连续值一周的急诊？
0: 你打扰了。哎呦，坦荡荡。
2: 医院李大声喧哗什么呀？闭嘴。

0: 云城，我爸说了让你周末来家里吃饭，你想吃什么呀？我把食材提前准备好，或者我们一起去逛超市吧，好喜欢跟你一起逛超市啊。
1: 进，
2: 杜总，
1: 让你帮我订拉卡亚的机票，订了吗？
3: 订好了，但是我有件事要跟您汇报。
1: 说。
3: HDQ393G 的临床试验已经开始了，出于对抬高股价的考虑，董事会想借等您回来，会不会？您对这个项目的上心程度决定了董事会的态度。您要是能够亲自出席发布会，之后的资金流程也会更顺利一点。
1: 这样，你帮我机票取消。
3: 好的。

0: 消息，我再帮你打听打听。
1: 看什么？江江，
2: 嗯，
1: 你的化妆品里面有没有能美白的呀？
2: 那我突然想美白啊。你之前不是很唾弃我从早到晚护肤的吗？女为悦己者容，素颜，你和顾云峥在野外两天一夜都干什么了？
1: 没干什么。
2: 天时地利人和俱在啊，你竟然没有拿下顾云峥，愣是把恋综变成了荒野求生，你简直枉费老天爷精心为你安排的一场暴雨。
1: 不是，你这脑袋里一天天想什么呢？我俩非得发生点事儿才行。
2: 我就是替你着急呀，姐姐。
3: 你再不抓紧机会，人家都回国了。
1: 回国？
2: 嗯。
1: 为什么？
3: 方明凡说，他们医疗援助任务很快就结束了，然后就回去了。顾云峥没跟你说啊？哎，
2: 也难怪，毕竟你们俩在拉贝村那么好的机会都没在一起，我估计啊，他觉得你对他没感觉，就更不敢提什么跟他一起回国了。我真的是不理解你啊！你说他那么大一个极品帅哥，还是你从前暗恋的男神，哎，摆在你眼前，你却要白白放他溜走。我的人生理想，哪怕明天火星撞地球，世界毁灭了，我也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不然就太亏了。
1: 都要回国了，还跟我说那些？

0: 怎么样，想好了没有？到底要去哪儿？
1: 一直往前开。你该不会是要绑架我吧？你有见过绑匪坐在副驾驶上让人质开车的吗？
0: 脚都受伤了，不好好在医院待着，非要出来，还非得让我给你开车。
1: 不是你让我帮你车的吗？想不想赚钱了？
0: 想。所以我们到底要去哪儿？我打听到当地的一个部落，有一名非常出名的巫医，专治各种不治之症。我打算去他那儿看看脚伤。不是你好歹是华人的副教授哎，你能稍微尊重一下科学吗？如果按照现代医学来讲，
1: 我的脚伤早就应该好了，可是现在拖着一直不好，我觉得肯定是邪气入体，侵犯本源，这已经超出了现代医学可以解释的范畴了，必须要想想其他的办法。前面走到底，右拐。
0: 先说好了，车费双倍。
1: 行，没问题。

0: 这就是你说的巫医的家，挺特别的。这是出去外诊了。
1: 你看，导航就导的这儿。行，我也找一个巫医，在这儿开家分店。友好医院治不好的呀，就麻烦雇医生带到这儿来，指定能挣大钱。
2: 说不定啊，这棵树就有灵性。哎，你别说，我这脚。

0: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你看，
1: 这太好看了。
0: 这座桥是中国人建的，我来拉卡亚一年多，走过很多中国人建的桥，总是想着其中有一座会不会就是我妈妈建的。
1: 一定会有的，你妈妈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女性。
0: 是啊，如果她不是我妈妈，或许我会很喜欢她吧。
2: 我们跟她打个招呼吧。

0: 这该不会是尼鲁大桥吧？听说每年都有一天是亮灯节，只不过我来拉卡亚那么久了，都还没有机会去。是啊，你应该是忙着赚钱了吧？
1: 跑得挺快的，脚这会儿又不疼了。
0: 疼，还疼着呢。

0: 没事吧？我告诉你啊，赛车的话，可以让人分泌多巴胺，会让人变得兴奋。谈恋爱也是一样的。
1: 看来我比那个巫医管用，你这脚好的差不多了吧？李佳。哎，
2: 怎么，人质还反而向绑匪要起钱来了？
1: 你比我更像肉票。
2: 要钱没有，要人啊，可以赔给你。
1: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2: 这都停下来了，还装？听不见啊？
1: 你猜。再来一圈。
2: 曹龙。

0: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都从哪儿准备的？上次在山里又饿又渴，我都怕了，所以啊，这次我就多准备了一些，有备无患嘛。这些东西啊，全都是户外生存的刚需。这也是户外生存的刚需啊。
1: 你可别小瞧这个野餐垫儿，防潮防水，耐磨抗造，这个呀可是居家旅行的必备之家品。
0: 大哥，我们现在在沙漠哎，你跟我讲防潮防水，
1: 有备无患嘛。这个呢？嗯，你不记得上次咱们在山里啊，后来不是手机都没电了吗？还是这种。
0: 带电池的靠谱吗？你看，所以你的意思是，一会儿咱们把它挂身上，照明用。
1: 你可以挂在高的地方呀，你看，比如说像这样，待会儿挂帐篷上特别好看。帐篷。
0: 你还带了帐篷啊？李安，你是不是渴了？我看你刚刚水都喝完了，还好。
1: 不是，我水呢？谁给我换成酒了？我的水呢？
2: 酒壮怂人胆，你们两个大怂人，我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

0: 看来只能喝酒了。
1: 解解渴。
0: 喝酒解渴。

0: 好舒服呀，感觉好久没有这么舒舒服服的享受安静的夜晚了，什么都不用想，只需要静静的欣赏这么美丽的星空。
1: 我也是，以前每一天自己都忙得像个机器一样，但是从来都没有停下来仔细想过究竟为什么而运转。
0: 对啊，我们喝了酒更回不去了吧。
1: 你放心吧，有我在一定不会让你受到伤害。
0: 我怎么觉得你就是那个最大的危险啊。
1: 你把我想成什么了？我就算再喜欢你也绝对不会趁人之危。
2: 可是我会啊。
1: 你说什么？
2: 什么也没有。
1: 好了。
0: 哇，你这功力可以啊。
1: 那是，尝尝。
0: 好香啊。
1: 来盖一下吧。
0: 不用，我不冷，都得暖身子呢。
1: 行，
0: 快尝尝。
1: 那我们就为这美丽的星空干杯。

0: 哎，要不我们比赛吧？谁赢了就可以要求对方一件事情。比赛什么？比赛找星座，谁找得多谁就赢，怎么样？我大学的时候参加过天文学社团，你确定要跟我比吗？有没有这么厉害啊？我可是带过沙漠野兽旅游团的，客人教过我。 中法文我都会，你这道听图说的学问靠不靠谱啊？靠不靠谱的，比比就知道了。怎么，还是你觉得老师输给学生，他面子过不去啊？
1: 苏同学，你这是什么奇奇怪怪的胜负欲啊？啊？
2: 走，去车顶上比。
1: 怎么样？你知道吗？深秀4是一颗比太阳大1000倍的亮橙色恒星，深秀7呢？是大熊星座，小熊星座。苏维埃，你真的要比吗？
2: 你要是再不开始，可是真的要输喽。行呀，既然都找到两只小熊了，那就不难找到天龙座。哎，仙后座，
1: 那双子座，那御夫座。
2: 御夫座？
1: 嗯，
2: 你瞎编的吧？
1: 怎么能是我瞎编的呢？御夫有术的御夫。
2: 哪儿呢？你给我指指。
1: 那儿，你看到那颗最亮的星星了吗？它叫做五车二，它呢就是御夫座的主要恒星之一。就
2: 是一颗孤零零的星星。
1: 你呀，看到的是一对主星，它们是一对连星，它们在距离非常近的轨道上。
2: 围绕着同一只星相互绕行，所以说，它们并不是孤零零的。刚刚我说了4个，你说了3个，我赢了。
1: 那怎么行呢？我都还没有说完呢，说好了的，赢了的人。

0: 我就得这，
1: 输给你，我心甘情愿。

0: 别装了，都看见了。天都亮了。昨晚睡得好吗？不太好，还想再睡会儿。
1: 哪个环节不太好呀？我可以再来一次。很好，可以起床了。
0: 好想每天都这样抱着你。医疗援助任务结束了，医院让我回去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老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4: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5: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

0: 秤才准。
1: 当当，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王桥，原名李王桥，始建于清乾隆35年。据《杭州府志》记载，永宁桥在堰东北7里，旧为渡，曰李王渡。乾隆35年创建石梁，跨在河南北。它的建造便利了上塘河两岸通行，桥下河边的夜市也是仰赖它，运了对岸的人来，添了人气。
1: 石头，演出还有多久开始呀？
2: 那还有好久呢。
1: 那我们先去哪儿逛逛吧？这欢喜永宁桥附近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吗？
2: 那边好像有个夜市，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1: 好啊，走吧。
2: 嗯，走。
1: 石头，我想吃这个。
3: 想吃什么口味的，美女？
1: 草莓的吧。
3: 草莓的是吗？好的。

0: 我们这帮从小认识的兄弟都这么叫他。17岁那年，富贵独自到杭州打拼，尝试过各种工作，也经历了许多困难，所幸结识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日子蒸蒸日上。
1: 最开始呢，是在亲戚家的水果店里面打工，然后后来想着投身自己的一个专业所长嘛，去做了导游，再后来才摆了一台小摊，然后再开这家店的。嗯，
2: 这些都是你自己画的吗？
1: 对
2: 呀，
1: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那个时候做导游的时候就在想，如果要是有一天能开一家自己的手作店就好了。刚开始的时候刚好赶到那个地摊经济好政策嘛，然后最开始摆了一个小摊，后来人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我们才开了一家店的。
3: 咱们现在生意怎么样呢？
1: 还不错呀，像这样子的流体熊一天就能够卖20几个呢。
2: 嗯，这么
1: 多？对呀。
3: 哎，这个好好看，我们要不做一个吧。
2: 啊，可是我不太会画画，我怕画坏了。
3: 你怎么画都行。
1: 要玩吗？要不试一下？
2: 好，
1: 来看一下。
0: 文创店的富贵，饰品店的淑芬，炒酸奶的小李，平均年龄不到23岁的他们沉下心扎根上堂，古老的欢喜永宁桥映衬着他们活力四射的激情，记录着只属于他们的致富经。在文旅市场北风阵阵的今天，这些火热的创业者并不灰心，靠着一只只流体熊，一幅幅水粉画，打出了自己的天地，为市场也为自己的人生泼下了绚丽的颜色。
3: 现在一年回家几次？
1: 现在一年也就回家一两次吧，店铺那么忙。不过有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会来看我，我看到我们现在生意还不错，还蛮开心的。而且后面我们三个人还准备扩大店铺呢，像淑芬还准备卖冷锅串串呀、泰国露厨啊，到时候记得来过来尝尝啊。
3: 好嘞。
2: 哎呀，我这儿弄脏了，我去洗一下。
3: 好。
1: 你小子现在行啊，以前碰一下都不让碰，现在还能这样子？
3: 别胡说。
0: 悠悠上塘水，默默穿高亭，草青暗积雪，河阔心永宁。此别之后再见之时，阖家欢喜怡宁。富贵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现在在他的生活里，天天叫醒他的是梦想，陪伴他的是朋友，牵挂他的是故里。总有一天，他会把家人也接来身边，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2: 你看这张照片是不是非常眼熟？
4: 这不是小学课本上那张吗？
2: 对，这是鲁迅1930年在杭州一家照相馆拍的原版的照片，是纯牛皮的。这照片可是高老师60、70年代想尽办法收来的。
3: 这高老到底是何方高人？
5: 教授，你们来了。
2: 高老师。哎，
5: 你好你好。
2: 好久不见。
5: 哎，你好你好。
6: 陆家坞小区一栋古朴典雅的2层小楼，高继生的博物馆就开在这里。作为国内照相机收藏界的不倒翁，早在1993年，高继生和儿子就创办了高氏照相机博物馆，并一直对外免费开放。一晃30年过去了，历经10次搬家，博物馆最终在拱墅落下脚来。
5: 现在介绍的第一台是中国手工打造的第一台相机，它的时间是1900年前后。
2: 这可是中国之宝啊！
5: 中国之宝，就包括有好多上海的摄影家来的话，就是要看看，师德制作的相机，阿拉上海人师德制作的相机哪能的，那么我就给他介绍了。因为我等会你们可以看到上海耀华照相馆很多老照片也在我这里，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参加国际摄影比赛上面获奖的。
2: 我好想看那些照片。
5: 来，那边照片都有。
2: 好，
5: 等会你们去看，现在去看。
2: 马上吧，马上去看。
5: 马上去看。
6: 莱卡、罗莱、蔡司、哈苏，2500多台各式各样的相机，有的还是孤品，绝对是摄影爱好者的梦中情馆。千里眼镜侠、中国第一台自制相机等等，就像博物馆门口标牌所说的一样，历史不是相机，相机却是历史。
5: 这一台呢，是我们浙江省和杭州市生产的第一台相机，跑了4年，最后这台相机呢给我拿下了。拿下当时拿下的话是800块，800块当时可以买米氏巷到武林门。

0: 这一带的100个平方楼上楼下的房子了，南京、温州、长沙很多地方都转出过，所以说这台西湖牌相机啊，知名度跟我一样高了。
1: 高继生的父母。

0: 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提速建设，打造高能级科创发展优质载体，浙江白云浙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订单饱满增动能，科创出海拓新局，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我区持续夯实科创产业发展底盘，加快高能级产业载体建设。当前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高效推进各项建设工序，项目整体雏形出现，科创平台加速成型。项目现场一派火热建设景象，13栋单体建筑轮廓全面显现，施工团队多点并行作业，外立面、幕墙安装、室内粉刷、管线铺设等工序同步推进，内外施工高效衔接。其中8至13号厂房组团建设进度最快，幕墙、粉刷、安装工程均完成90%以上。项目1号主楼已于今年6月结构封顶，目前幕墙、室内粉刷、设备安装工程有序推进，室内装修工作正式启动。
1: 目前正进行外立面幕墙施工，进度接近50%，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竣工交付。
0: 据了解，该项目总用地64亩，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建设体量大，工期任务紧。针对近期高温多雨的复杂天气，项目方科学优化施工方案，推行坐两头歇中间错峰施工模式，雨天优先开展室内作业，同时配齐防暑降温、防汛排涝物资，统筹300多名施工人员错峰上岗，有效规避天气带来的施工影响，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提质提速。作为我区重点科创平台，项目融合研发办公、产业孵化、创客空间、配套服务等多元功能，建成后将进一步补齐区域科创载体短板，集聚科创企业，汇聚高端人才，培育创新产业生态，助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持续为上渝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大到电网工程、矿山基建，小到工业生产、新能源配套，变压器是电力稳定传输的核心装备。位于杭州湾上渝经开区的浙江白云浙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深耕电力装备领域10多年，已成长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高端电力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饱满，多点突破，发展势头持续强劲。走进白云浙变的现代化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线满负荷运转，从铁芯加工、线圈烧制到总装调试、成品检测，各道工序衔接紧凑有序，处处是赶产提效的繁忙景象。2026年上半年，企业产销两旺，全线满载，订单已排期至下半年，订单量同比稳健增长。国内市场持续深化与行业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斩获多笔大份额配套订单。海外市场在巩固北美布局的基础上，新开拓南美市场。当地兼具严苛行业标准与特殊自然环境限制，企业凭借定制化技术方案，成功打开全新增长空间。
2: 对于整个产品和整个市场来说，我们在今年的市场和我们的

0: 产品都做了一些调整，更加去适合我们市场竞争的需求。目前整体的公司的经营情况是向好，我们目前的排产情况也是排到了我们今年的10月份左右。
1: 从2009年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创业，到2017年融入广州白云电器集团，十多年间，白云这边完成了从传统装备制造厂到高端电力能源方案服务商的蜕变。如今企业坐拥435亩现代化产业园，核心工序100%自主可控，年产能达6000万千伏安。近年来持续丰富产品品类，细化应用场景，产品谱系覆盖750伏安超特高压至低压预装式变电站，可适配电网、新能源、工矿等多元领域，既是国内两大电网的核心供应商，也是多家全球领军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今年企业出海模式全面升级，从过去的借船出海转向造船出海，开启系统性出海新阶段，精准布局全球五大市场，推行一国一策本地化服务，实现从单一设备销售到设备加技术加服务全链条输出的价值跃升。
0: 我们今年定的指标相比较我们去年，我们
2: 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浙江五朝山国家森林公园，属天目山山脉云脉。在这位于城市边缘的密林深处，每年的固定时间，都有一种蛙类在上演一场罕见的集体狂欢。
8: 一只大树蛙从冬眠中苏醒，它在等待一个时机

春雨过后，一个原本废弃的泳池重新工作了起来。一些邻居捷足先登，来到了这里，有的甚至已经完成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过程。大树蛙大部分的时间都生活在树上，平时很难找到它们的踪影。一年中有一个特别的夜晚，它们会不约而同地走下树，来到水源。先到来的是雄性大树蛙，它们停在泳池里的枯枝上，嚷起了属于它们的情歌。唱得越响亮，就越能够获得雌性大树蛙的芳心。雌性大树蛙会稍晚到达，随着越来越多的大树蛙到来，这个废弃的泳池重新热闹了起来。一些运气不错的大树蛙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配偶，

之前用于爬树带吸盘的爪子，现在有了新的用途，用于锁住雌性大树蛙。没有抱对成功的雄蛙仍在不断的鸣叫，尝试吸引雌性的到来。抱对成功后，其他雄蛙还会试图过来抢夺。三只、四只，甚至十几只大树蛙叠在一起。当然，在一起打斗也是在所难免的。为了避免卵被其他捕食者偷吃，大树蛙还采用了一种更安全的产卵方式，不直接将卵产在水里，选择一个合适的产卵位置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适用于爬树的爪子并不太适合光滑的泳池壁，地理位置好的产卵位置非常抢手。

选好了位置，雌性大树蛙便会开始分泌胶质，用后腿搅拌形成泡沫，粘在树枝上，卵就产在泡沫里。雄性大树蛙会用后腿扣住雌蛙，便于受精。这场热闹的派对大约会持续一晚上的时间。第二天，废弃的泳池又重新归于平静，交配完成的大树蛙纷纷离去。这场浪漫的派对也有不幸的事故发生，雌性大树蛙已经死去，但是雄性大树蛙仍紧紧抱着不肯松手。这些产出的泡沫外部会慢慢的风干硬化，形成一个保护层，使得卵泡的内部保持湿润的环境，蛙卵就会在卵泡内发育成长。五到六天后，卵泡内的蛙卵就会孵化，卵泡干硬的外壳会从底部开始液化，

刚孵化的大鼠蛙宝宝在出生的三天时间里并不需要进食，因为他们体内仍有剩余的卵黄供他们生存。三天后的故事就需要大鼠蛙宝宝们自己来谱写了。